0: 吹。后来当爱已成往事，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经历了爱情的悲欢离合，才恍然发现李宗盛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好像他能够看穿所有爱情当中的心事。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情爱也只能后退一步。李宗盛大笔再挥，中年的无奈追赶而来，一路奔跑，越过山丘，白了头，依然倔强挣扎，一边遗憾，一边咬牙前行。所以，喜欢听李宗盛的人，身上都有故事，想说却不能说，那些内敛的心绪，或许只有听着歌，喝着酒，才会偶尔的倾吐。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音乐主题，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在你的身边有喜欢听朴

朴的人吗？他又是什么样子呢？朴树的身上有一股劲儿，又别扭又自洽。他的歌也是如此，从肆意张扬到干净温和，看上去好像是两个极端，可是怎么听就怎么舒服。朴树非常的孩子气，1996年出道，至今只出过三张专辑。他爆炸性的出现又消失又出现，喜新厌旧的娱乐圈对他却格外的长情。平凡之路、白桦林、那些花儿、生如夏花，在我们的歌单当中绝对会有一首属于朴树的歌，而这首歌能够刚刚好的唱进你的心里。

0: 人生，单曲循环。
1: 朴树的内心永远都是一个清白少年，曾经他呐喊着要生如夏花般绚烂，一路跌跌撞撞，甚至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终于学会了跟这个功利的世界和解，但是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0: 声，单曲循环。
1: 所以喜欢听朴树的人，不管年纪多大，始终干净如初，目标明确，很少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即使在眼角挂着泪珠，眼神依旧明亮，嘴角还是微微上扬。

飞的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什么样的人会喜欢听李健呢？李健是娱乐圈里的遗珠，满腹才华，温和儒雅。从水木年华离开之后，整整沉寂了8年才又火了。红了之后他也没有飘，反而一直清醒地跟圈子人群维持着适当的距离感。李健把他听过的 CD、 看到的书、见过的

的世界、爱的人、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转化为灵感写进歌里。我们熟悉的有《传奇》《贝加尔湖畔》《异乡人》《沧海轻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也许李健的很多歌不那么朗朗上口，不那么容易唱，可是却很走心。他的歌像干净舒缓的泉水，他的歌声空灵飘渺，像是被清风从远方吹来，咬过你的耳畔又离开，去往更远的地方。喜欢听李健的人，大概内心也有着自己的坚持，有着自己的生活品味，清清淡淡，不疾不徐，不妄自菲薄，也不高估自己，做什么都丝毫不见刻意，他总是充满诗意地活着。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9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哦，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旅行达人一起去探寻海洋世界了。这位达人也是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谭怀宇。他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个人旅行风格呢很有特点，他喜欢深究并且链接广阔的知识海洋。我们也一起跟随怀宇去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12: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13: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高的，名气大的。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14: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大海应该是这样，水清沙白，椰林树叶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但我们现在大海可能面临到一些问题，它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塑料污染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塑料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海洋，也现在面临着一些塑料的危机。大家知道，海洋的美丽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到的。关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只有去热爱它，才可以去保护它，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想链接海洋跟公众，让大家去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

0: 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海洋水族馆曾经做过的一次公益讲座，是以塑料星球作为一个主题，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海洋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确实，各种各样的水族馆和海洋馆都在承担着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地球的海洋资源的队伍当中。那今天在华语眼中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华语逛一逛。
1: 我在那儿整整一天，好好在那玩了一天，跟个娃一样，跟鱼一起。没下水，没法下水嘛。但是，这个海洋馆呢，我喜欢，原因是上海的本身呢就是港口城市，人家就是在海边，所以他办的海洋馆毫无疑问他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
0: 对，而且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特别方便，就东方明珠下面。
0: 哦，
1: 所以从那儿要照东方明珠的话你得超广角。所以呢就是因为东方明珠是个地标嘛。地铁特方便。
2: 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宜昌特效学子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宜昌市残联出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规范化管理新八条；资助19名学子长阳扶残助学公益活动温暖举行。近日，中宣部文明培育局确定了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名单，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艺术班、湖北省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上榜，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附属学校艺术班，由29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16岁的听障学生组成。作为全国唯一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附属学校的特色班级，他们以台历

0: 华为榜样，克服听力障碍的重重困难，练就精湛舞蹈技艺。由于听不到声音，他们只能依靠其他感官努力接收外部信息资源。普通孩子几遍就能学会的舞蹈，他们却需要反复练习成百上千遍。他们克服听力障碍带来的沟通节奏难题，坚持刻苦练习，登上了各类高规格舞台。他们在韩国平昌冬残奥会闭幕式上演北京八分钟，在北京冬残奥会与杭州亚残运会开闭幕式上惊艳演出，在天安门广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连续多次亮相央视春晚，用无声的舞蹈传递力量，以向阳的姿态惊艳世界，彰显了中国特殊青少年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风貌。多名学生被选为国家通用手语、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示范模特。为更好落实上级要求，提升工作水平质效，宜昌市残联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规范化管理的措施，以规范性文件全链条建立刚性监管体系，标志着宜昌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规范化管理迈入新阶段。措施依据各级文件立足宜昌实际，起草过程历经基层工作调研、上级部门指导、县市区残联征求意见、协议管理机构座谈等环节，着眼内容全面性、问题针对性、监管有效性和实践操作性，反复修改、严谨打磨，为规范化管理提供了明确指引。措施围绕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全流程，从申请批复、康复服务、日常管理、资金监管、专业建设、档案管理、机构退出、违规处理等八个方面，细化22项具体内容，对残联组织、协议管理机构等各方责任进行清晰划分，做到各司其职、有序高效。措施针对近年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补短板、提质效，推动信息化考勤登记和抽查检查相结合，杜绝服务弄虚作假、打折缩水，推动落实服务要求和促进业务发展相结合，做到以人为本、精进技能，推动做好资金监管和开展质量评估相结合，强化过程追溯、结果运用。同时对档案管理工作进一步细化，对机构退出流程进一步明确，做到机构领责、残联履职、儿童受益。措施同步配套负面行为清单，实行梯次化惩戒，在查实基础上对一般违规行为给予书面告诫并限期整改，对严重违规行为立即解除协议并取消资格，给机构戴上监管紧箍咒。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规范化管理的措施的出台，是宜昌落实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推动残疾儿童康复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本地实践。下一步，宜昌市残联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狠抓措施落地，切实提升康复救助工作水平质效，不断增强广大残疾儿童及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近期，长阳2026年爱心无碍点亮未来扶残助学公益活动在英子姐姐网络助学工作室举行。活动共资助19名困境学子，向他们送去了社会各界的关爱与温暖。活动伊始，受助家庭及受助学生一同参观英子姐姐网络助学工作室，详细了解团队20多年来扎根山区网络助学的感人历程和丰硕成果。捐赠仪式上，伟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英子姐姐网络助学团队捐赠扶残助学专项资金50,000元，分别为残疾人家庭子女和残疾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座谈会上，伟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投身扶残助学公益事业，点亮困境学子的追梦之路。受助学生纷纷表达感恩之情，要把社会关爱转化为学习动力，自立自强，以优异成绩回报社会。英子姐姐网络助学团队表示将

0: 将持续关注残疾家庭子女和残疾学生成长，帮助更多孩子圆求学梦。扶残助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多方联动，要把帮扶体系织得更密，建立健全残疾学生和残疾家庭学生的信息台账，动态跟踪，主动发现，确保应助尽助，不落一人。要把社会力量聚得更强，积极搭建公益平台，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参与扶残助学。要把精神关爱做得更细，在解决物质困难的同时，格外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成长需求，使他们在成长道路上走得更稳健，更加自信。活动结束后，一行人入户走访残疾家庭学生代表及残疾学生代表，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生活，努力实现梦想。
1: 他出生了，六斤八两，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哭声很响亮。他上幼儿园了，可是却显得和别的孩子那么不一样，不说话，不看人，不和小朋友玩，也不听老师的话。他三岁了，医生说他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不闻。这样的孩子是自闭症儿童。
2: 妈妈，我爱你。
3: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本应住在遥远的仙境，只是不小心落入人间。
1: 用爱去打开他们自闭的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继续收听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
10: 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些细碎而温暖的瞬间，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被爱与关怀轻轻的串联，最终编织成生活中最动人的画卷。2021年，加拿大 Delma 美容美发学院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一位79岁的老爷爷。他询问能不能报名上课，学习使用卷发棒和睫毛膏。原来，相伴50年的妻子视力越来越差，但是因为看不清镜子，他总是弄伤自己。老爷爷非常认真地学习如何烫出蓬松的头发，怎么涂出俏丽的睫毛。课间，他从钱包里拿出妻子的照片，一遍一遍地炫耀：“我老婆天下第一好看。”

0: 声，单曲循环。
1: 1996年3月，美国纽约一个废弃的车库起火了。当消防员抵达时，目睹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一只被烧得遍体鳞伤的猫，一次又一次地冲入火场。消防员走近才发现，它叼出了5只毛茸茸的小猫，那是它的孩子。送去医院的时候，猫妈妈的眼睛已经被水泡封住，耳朵、爪子严重烧伤，脸上的毛几乎都烧光了。看不见孩子的他用鼻子轻触每一只小猫，确认它们安然无恙。经历了3个月的治疗之后，毛孩子全都被收养了。猫妈妈在新家生活了12年，直到2008年回到喵星球。对了，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斯嘉丽。有一只叫做 Marisho 的橘猫，去年冬天它在墨西哥流浪的时候被一家岩土工程公司收养并入编了。员工们为猫咪制作了安全背心和保护妙脆角的小头盔，猫咪还跟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它的工作内容包括检查纸箱、睡在文件旁边，以及在同事们压力过大时提供专业级的呼噜声。合同中规定，猫咪弹性上下班，每天要睡7次觉，薪酬就以猫粮、罐头和摸摸来结算。在猫咪帅气好看的工牌上，职位一栏写着情绪。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03年，一位67岁的英国阿姨 Fletcher 前往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谁料在飞机上，她突发严重的心脏病，情况万分危急。乘务员立即广播询问机上是否有医生。此时，客舱内亮起了15盏呼叫灯，机上恰好有15名心脏科医生，他们计划前往奥兰多参加学术会议。在15名医生的急救下 ，Fletcher 死里逃生，康复后还赶上了女儿的婚礼。2011年，日本的宫城县巨大的海啸，巨浪摧毁了一切，也带走了高松康雄的妻子。为了寻找爱人，他走遍灾区，翻遍瓦砾。已经57岁的他，考取了潜水证，一次一次潜入深海，一找就是15年，生死两茫茫。他始终记得妻子留给他的最后一条短信：“我想回家。”哪怕只找到一小块遗骨，我也想把它带回来，让他在最喜欢的床上再睡一晚。直到现在，他还在寻找。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循环。2025年 David 迎来了自己3岁的生日，母亲展示了很多生日主题，有超级英雄、卡通人物，都被 David 拒绝了。他坚持说，我要环卫工主题。 David 自小就喜欢垃圾清运车，每一次清运车经过，他都会跑到门口挥挥手。于是生日那天，家人准备了满满一桌的美食和饮料，等到清运车开过时，全家就邀请环卫工人一起参加派对。那天 David 笑得格外开心，在孩子的眼睛里，职业没有369等，因为他们让世界洁净，所以他们伟大。

0: 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2月，加拿大 BC 省坦布勒岭中学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个叫玛雅的女孩，她正在图书馆里，当人们逃命的时候。

时候，玛雅做出了一个举动，她试图锁住图书馆的大门，阻止枪手进入，以保护其他的学生。可是不幸，玛雅头部和颈部中枪，因为伤势太重，医生认为她很难活过当晚。但是最后，玛雅撑了下来。截至2026年6月，她已经可以借助平板和家人沟通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超级英雄，但是这个女孩却决定成为一名勇士。从2012年开始，在巴西有一位叫 Rafael 的妇产科医生，每个月都会开展2次公益义诊。他不收费用，而是让患者们提供一些猫粮或者狗粮。这些猫粮或狗粮最后会送往当地的动物收容机构，让毛孩子们吃一顿饱饭。如今 Rafael 已经帮助了超过6家动物收容机构，让成千上万只毛孩子吃饱肚子。他说，每一种生命都值得被爱护。

0: 付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经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那些没有刻意彩排的细碎暖意，顺着风的轨迹一个接一个的传递，这一束束的微光把寻常日子里的每一寸缝隙都填满了善意。2020年 Jenna 想

让男友 Mitchell 提出了分手。第二天 Mitchell 在滑雪时摔伤了头部，造成短期的失忆。好巧不巧，偏偏就忘掉了昨天分手的事情。 Mitchell 在病床上就像往常一样给 Jenna 发信息，天天撒娇，还给她买冰淇淋。一个月之后， Jenna 主动提出了复合。当年九月，两人在犹他州举行了婚礼。网友吐槽，我严重怀疑是这哥们儿设的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8年，巴黎一位4岁的小男孩悬挂在4楼的阳台之外，触目惊心。就当人群惊呼时，一位路过的小哥抓住了护栏，徒手爬上4楼，单手把小孩推回了安全地带。这位黑人小哥名叫 Mamodo， 没有法国居留证，也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只是恰好路过。2天之后，马克龙接近了他，向他颁发了勇气勋章，并破格规划为法国公民。巴黎消防队还给他开了10个月的救援训练班。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敢爬山。

去。他回答说，因为那是一个小孩呀。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墓碑镇，有一片世界上最大的白玫瑰林。故事要回溯到1885年，一位从苏格兰来到美国小镇的女子 Mary 思乡难解，于是她让家人从故乡的花园寄来了一箱植物，其中的一株白玫瑰就被她种在旅馆的后院里。往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支玫瑰开枝散叶，繁花如瀑。根据最新的测量数据，这片玫瑰的覆盖面积已经超过了800平方米。每一年春天，它依然会开出成千上万朵花朵，那是100多年前的乡愁与春色。

据说小时候被妈妈严管的李玟，平时很难体会到谈恋爱的滋味。幸好在《有你就够了》的这个音乐录影带当中，他一圆谈恋爱的梦。导演呢特别让李玟饰演明星身份，在偶然的情况下跟一位不知道他身份的男生坠入爱河。 由于李玟本来就在这支MTV当中扮演的就是自己，本色出演，所以超级没有违和感，就像是拍自传一样。喜欢他的可以去看看MTV， 里面李玟的形象还蛮邻家姑娘的，你应该很少看到他这个形象吧。下一首歌来听阿杜《备忘录》。

一个嘶哑的声音，一张悲情的脸，声音辨识度足以让人闭上眼睛都可以分辨出来，这就是阿杜。18年我们再一次听到阿杜的声音，就是这首备忘录，他仍然还是辨识度极高，不过他的声音不再是那种撕裂的感觉，更多的是温暖和舒适，有情感的深度，有痴情的力度，有人生感悟的释怀，但似乎已经听不到他当年歌里面的那些焦虑和苦楚，更多的是爱和关怀。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如如今的他已经告别了当年苦楚的闯荡生活，稳定的幸福家庭俨然已经成为了他最大的动力了。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复刻回忆。这个歌呢，虽然说的是分手多年之后两个人再一次相见，彼此产生的那一瞬间的感受，但是呢，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悲伤凄凉，而是美好和回忆，所以曲名也很温暖，叫做复刻回忆，来自薛凯琪、方大同。

手快乐，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这段离别是一件好事，是可以为你带来幸运的事情，是梁静茹想送给失恋朋友的一首温暖祝福鼓励的歌，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去寻找下一段爱情。失恋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至今还陷在前一段感情的紧张关系当中，就像是有句歌词说的，挥别错的你才能和对的相逢。很多人总说找不到对象或者遇不到那样一个人，会不会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你内心一直是大门紧闭，没有给下一位留门呢？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物之恋》，1984年发行，收录在谭咏麟的专辑《物之恋》当中。其实这首歌呢，它有一个字是发错音了，硕读的是力，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他唱闪力，最重要的是改了读音反而不押韵。于是最后呢，唱片公司就说干脆将错就错，发行算了。这个字倒也成为了这首歌的一个特点。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火

下一首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我爱你再见》，这是一首温柔浪漫又兼具古典风情的歌，从歌词到编曲都是古典风情的成分比较多，描述的是一段带着遗憾的爱情故事。录影带的女主角还是周迅主动要求来出演，她扮演公主，朴树呢扮演王子，实实在在满足了一次周迅的少女心。喜欢的可以去看看，来听这首《我爱你再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凡的《再见西雅图》。

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他们自己对于夏天的印象和记忆，这首歌叫做《印象夏日》，关于永远想拥抱夏天的那种美好憧憬，也关于大家对于青春记忆的怀念，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总是能听到很多小美好的内容，无论是键盘的华彩还是吉他的大三和弦，给予人那种正能量的色彩，都是专属于他们乐队的美好，来听《印象夏日》。

前面有听到旅行团的印象夏日，想说他们乐队其实还有很多好听的歌，绝大多数人是从看了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开始认识他们。其实他们05年就已经发了个人的第一支单曲，08年就发了专辑。比如说你们可以去听听他们11年的一张专辑，叫做 Wonderful Day， 里面有很多特别小众但是又好听的歌。然后他们主唱的声音呢，是那种可以无时无刻给予你那种小温暖的感觉，就是他一开声他就会很温暖，你去听听看你就知道了。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曹格《数到五答应我》。

0: 万元，对整合统一运营单栋商务楼宇的单位，每整合建筑面积一平方米给予1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通过推进统一运营，促使商务楼宇去化率大幅提升。措施创新性地建立了入住率增长奖励机制，单栋楼宇当年入住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即奖励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同时大力鼓励商业楼宇的业主或者运营单位实施业态配套升级，对新引入的品牌咖啡茶饮、白领食堂、文娱健身等品质提升项目的每项给予5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政策还鼓励楼宇业主或运营单位搭建公共服务空间，含党群服务中心、白领驿站、楼宇服务工作站、共享办公空间等，每项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单个商务楼宇最高不超过50万元。支持金融机构在商务楼宇设置营业网点、自助银行设施，加大对商务楼宇更新项目建设等信贷支持。根据宜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宜昌城区118栋重点商务楼宇新入驻市场主体285家，累计入驻市场主体达4433家，中心城区商务楼宇入驻企业累计纳税达17亿元。本次出台的扶持政策有效期为3年，下一步我市将配套制定政策申报指南，按年度组织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开展申报兑付工作。8月26号到27号，宜昌市总工会、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匠心筑梦新通道工会守护开路人暖心关爱专项行动，建成并投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一线首个流动式的工会驿站，把工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心坎上。据悉，市区两级工会主动服务重大工程建设，坚持服务阵地前移、工作重心下沉，精准对接项目需求，投入资金定制集装箱式板房，配备空调、冰柜、饮水机、桌椅、应急医药箱、充电设备、洗手台等设施，解决一线劳动者在施工现场离生活区较远、饮水困难等问题。工友卢万菊走进驿站纳凉休息，他笑着说，这里有空调吹，有水喝，有桌椅休息，非常方便，中午热的时候进来休息一下，感觉人精神多了。活动期间，市区工会组织项目一线职工开展了义诊义检活动，并且为他们送上装有洗发水、藿香正气液等物资的清凉包。市总工会将用好工会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维权服务、送清凉、送温暖系列活动，全力守护一线职工身心健康和作业安全，为工程高质量建设凝聚力量。同时积极推广这种集装箱流动服务模式，聚焦重点工程一线职工急难筹盼，持续做实职工关爱工作。一场好的旅行，除了眼里有风景，还得胃里有记忆。这个暑假，大批游客涌入宜昌，逛完了三峡大坝，游完了清江画廊，紧接着就是找地方吃饭。肥鱼、红油包子、凉虾，一道道峡江风味，成为留住游客味蕾的秘密武器。
1: 在宜品川大洋百货店，每日午晚市客流络绎不绝，不少游客争相打卡地道宜昌味。
2: 凉虾昨天吃了，红油包子也吃过，肥鱼嘛，第一次吃。
3: 7、8月份呢，跟同期来比的话，应该是会增加1倍到2倍这个样子。外地游客达到80%，最高峰期的话300-400人呢，发言台率会达到150%到200%这个。
1: 作为大众点评必吃榜商户，自己人宜昌菜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地食客。河南来的周女士已经是二刷肥鱼了。
4: 前天晚上直接来这儿吃的肥鱼，然后孩子都觉得特别好吃，然后今天我们要走了，然后又来吃一次，好吃，然后用河南话来说就是中。
3: 暑期的高峰和平时的高峰的话，我们的客流上涨30%到40%，反正是最少的要2倍以上，这个店子的话一般的最少的6、7百人以上的了。
1: 客人多了，消费也在升级，肥鱼、红油包子这些本土特色菜几乎成了每周必点，菜品热销不仅拉高了客单价，也带火了口碑。
3: 肥鱼啊，点击率是最高的。平常的话，客单价大概在45左右，现在的客单价大概在个52到55这个样子。
5: 1%是外地客人，两个一来，我们收获了几百条五星的好评。

0: 不停的推荐给他身边的朋友，还来宜昌旅游，来吃我们宜昌的美食。
1: 单店出圈，多点开花，特色餐饮热潮从商圈门店扩散至全城。宜昌市烹饪酒店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餐饮行业整体热度高，客流足，增量稳，八月中下旬已然攀升至全年消费峰值，整体客流量较暑期前增长40%左右。文旅 IP 强势引流，特色美食赋能出圈，餐饮服务迭代升级，多重利好叠加，撑起了今夏餐饮消费的火热行情。
0: 肥鱼、红油包子等本土美食 IP 持续出圈，拉动了大量游客来宜昌 City Walk， 特色餐饮持续热销，本地餐饮商家优化菜品结构，升级服务的体验，推出了家庭的亲子套餐，特色夜宵组合，全方面的适配了游客和市民的消费需求。
2: 记者从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悉，从9月17号起，三峡机场正式恢复宜昌至韩国仁川直飞航线，现在已经全面开放线上售票，可以通过各类正规平台在线购票。根据了解，本次航线呢分两个阶段常态化运营，9月17号到10月11号每周四周日直飞 LJ863 航班，20:25从仁川起飞，22:55抵达宜昌 ；LJ864 航班23:55从宜昌起飞，次日4:05抵达仁川。10月12日到11月29日航线加密，每周一四五日直飞，仁川起飞班次调整为20:45，返程时刻微调至次日3:45抵达仁川。该航线的重启将充分地释放两地文旅与商贸市场的叠加潜能，为宜昌本地优势产业出海畅通高效空中走廊，同时也为韩国优质资源入宜铺就便捷落地通道。暑假余额不足，下周就要开学了，可是呢，孩子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一提上学就喊头疼肚子疼，这些让家长头疼的开学综合征怎么破呢？医生提醒，别着急，慢慢来。
3: 从现在的这个时间，每天往前提前15分钟，通过一周的时间逐渐回归到上学的时候这种生活作息。
1: 作息调好了，学习节奏也得跟着来，作业别攒到最后一天熬夜补，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理一理完成情况，哪样急哪样缓，心里有个数。
3: 不太建议家长逼着孩子熬夜补作业，会让孩子提前对学习就进入一个抗拒和厌恶的状态。
1: 调整作息和学习的同时，家里的环境也得跟着变一变，
3: 一起来进行玩具的收纳，卧室的收纳，电子产品呢逐渐收起来，让他的书桌条理化、清洁化、简单化。
1: 对一年级新生来说，适应小学生活还得练一样本领，静坐。
3: 可以看他喜欢看的书，拼乐高，可以做手工，也可以画画，家长不要在旁边唠叨。那么从5分钟逐渐延长到10分钟、15分钟，每天2次，那基本上小学能够完整的听一节课。
1: 家长的心态也很重要，别把焦虑传给孩子，多给孩子一些正向的期待。
3: 要对孩子进行正向期待化的训练，新老师、新同学啊，有趣的课程等等。
2: 15/5开局之年，人形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未来赛道正在乘风起跑，产业风口来了，企业抢着要能人，职业院校能不能培养出懂技术、能创新的年轻人？今天呢，我们走进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认识一位叫做周怡坤的小伙子。他的梦想是用一根直径不足头发丝粗细的小微球攻克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精密部件。
1: 暑假期间，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储能材料技术专业的同学周怡坤正通过视频连线与深圳的行业专家反复沟通人形机器人柔软柔性齿轮藏在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里，它体积不大，却决定了手指能不能精准地拿起一枚鸡蛋。
4: 在我们原来工业机器人柔性齿轮应用的数据上，我们对于这个更加精密的人形机器人柔轮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进展。
1: 与企业参观，学校推行早启蒙、深融合、实赋能、全封闭的培养理念，要求大二学生必须深入生产一线。正是那次走访，让他看到了齿轮在应用中磨损、失效的痛点，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新赛道。
4: 企业参观的时候，我们发现的就是很多齿轮应用过后它会有一些磨损啊，包括失效。我的专业以及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大部分聚焦于我们的一个材料方面，对于这个整个工艺的应用和探索。
1: 这个想法让周一坤锁定了微球喷丸技术，即利用高速喷射的金属丸料对零部件表面高频撞击，相当于为零部件穿上隐形盔甲，大幅延长使用寿命。但要把想法变成现实太难了，
4: 我们要以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压力、用什么粒径的丸料，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工艺的要素。现在我们的工艺数据库里面总共有13000余组实验数据。
1: 万余组数据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从大型锯片转向人形机器人，棱镜微缩难度倍增，手动喷涂均匀度难以保证，反复调试仍不达标。关键时刻，指导老师林李琛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为团队打开创新思路。
5: 刚好篮球它是个球类运动，它跟我们的喷丸其实类似的，我跟他沟通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喷头的角度和压力来控制速度。根据这个原理，我们重新设计了自动化喷涂设备。
1: 从手动到自动，这一步跨越让团队的技术水平跃上新台阶。学校搭建的校企双导师机制恰好打通了从课堂到产业的关键通道，周一坤得以对接企业导师，了解一线技术现状，让创新落地有了底气。
4: 学校对接了校企合作导师，让我们了解到了现在的一线的技术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够针对我们的一线，我们足够去对接我们现在的生产实际，来去改进我们的技术。
1: 周一坤的成长路径并非偶然，学校把储能、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作为创新创业的重点赛道，背后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6: 匹配了本地那个产业刚需，我们区域了现在储能和智能研发的技能性人才，传统的单一操作性人才呢已经供需错位了。我们始终来坚持育人不为分数，不为基础，以科创平台实现人人有成长的通道，营造了技能创新成就自我的校园氛围。
1: 正是基于这样的产业需求，学校搭建启蒙、实训、竞赛、校企转化一体化链条，大一新生就可以接触双创课程、专业实验室、赛事资源同步开放，细分实操技改、设备研发、创业运营三条路径，因材施教。创新成果与学分评优挂钩，给每个有想法的年轻人成长的机会。2024年，周一坤斩获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一等奖。2025年，他先后拿下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湖北省金奖、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金奖。
4: 我是从我的实操过程中来开始我的科创经历的，你只有把一件技术做得足够熟练，你才会有自己的新点子能够产生。
6: 抢抓储能和制造产业的扩张机遇，定向储备青年人才，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今年周一坤一边推进人形机器人柔轮强化项目产业化，一边带动低年级学弟学妹参与科创实践。他用行动证明职校生不仅能动手，更能创新。在他身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从校园出发，带着技能与创新的火种奔向产业最需要的地方。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女性。1978年，宜都的曹辉菊不顾亲人反对，嫁给了双目失明的一级伤残军人陈之阳。48年来，她不离不弃，悉心地照料丈夫，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你为国家负伤，我为你守护一生”的朴素誓言。在宜都市鹿城街道一处普通的民居里，每天清晨，曹辉菊都会准时起床，为丈夫陈之阳翻身、擦洗、喂饭。这一套流程，她已经重复了整整48年。 今年75岁的曹辉菊是宜都市福利院的一名退休职工。1978年，27岁的他经民政部门牵线，第一次见到了相亲对象陈之阳，这一位1971年入伍的军人。1972年在部队因公身负重伤，双目失明，面部严重变形，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面对这样。

0: 的一位素未谋面的伤残军人，曹慧菊没有退缩，一个朴素的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他是为国家负伤的，如果没有人照顾他的后半生，以后谁还愿意参军？然而这一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亲戚朋友纷纷劝说，惋惜质疑声不绝于耳。但曹慧菊顶住了所有的压力，于1978年5月4日与陈之阳登记结婚。婚后丈夫行动不便，家里家外全靠曹慧菊一人操持。为了给丈夫买眼药，她常常要走几十里山路，夫妻俩先后搬了5次家，始终没有稳定居所。1982年儿子出生以后，她的担子更重了。1984年，在宜都市民政部门的协调下，一家三口迁至鹿城城区，曹慧菊被安排到市福利院食堂工作。她勤恳踏实，很快成长为食堂骨干。即使丈夫因为身体原因偶尔情绪暴躁，曹慧菊也从来没有过怨言。2019年，已经68岁的她再遇考验，丈夫意外摔倒，从此瘫痪在床。喂饭、穿衣、擦洗、按摩、翻身，她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如今走进陈之阳的卧房，依然是闻不到一丝异味。曹慧菊曾先后荣获湖北省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宜都市双拥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她用48年的坚守兑现了当年的承诺，也竖起了一座普通人用一生书写的道德丰碑。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检验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激人心的《永远是人性的底色》。当下观众愈发钟情贴近自身的俗世故事，有血有肉的平民英雄。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并非是无所不能，性格也并非完美，但他鲜活立体的人设收获了无数观众青睐。可见扎根真实生活引发大众情感的共鸣，已然成为文艺作品叫好又叫座的关键。市场风向的转变源于大众鉴赏能力的提升，青年群体观察时代的视角变化，而更为根本的是，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实践为文艺作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丰富的创作资源。《山海情》依托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还原乡土大地上的奋斗蜕变，主角依托戏曲行业的传承变迁，记录文艺从业者扎根行业、坚守初心的时代图景。大江大河紧扣改革开放的发展浪潮，书写普通人紧跟时代逐梦前行的成长轨迹。时代舞台广阔无垠，生活的脉动生生不息，创作者浮身贴近现实，从人间烟火中萃取素材，提炼故事，方能打磨出有温度、有力量、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质的文艺作品。普通人不仅成为文艺叙事的主角，也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角，见证着文化自信的蓬勃生长。近年来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便是很有代表性的现象。外卖诗人王继兵于奔波送餐途中体察人间，思索生活，写下动人诗篇，斩获鲁迅文学奖。众多非遗传承人与民间艺人拿起手机创作，展示匠心手艺与烟火百态。这些来自普通人、来自乡土的文艺作品，不仅俘获国内观众读者，也在海外平台赢得大批粉丝，向海外展露中华文化风韵，让世界看见真实可爱的中国。当普通人的悲欢际遇被落笔诉说，被光影描摹，中国故事便拥有了感动世界的力量，文化自信与此生根，文化影响力悄然地扬帆出海。有人问人工智能，你会取代我的创作吗？他答，不会，因为我无法体会你日常生活里酸甜苦辣的真实感受。技术可以打磨画面，搭建场景，却复刻不了人的情感，而创作的灵感源泉恰来自于此。把文艺作品创作在祖国大地上，以凡人微光映照时代山河，文艺便能展现出最深沉、最动人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

0: 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不大

0: 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一本书叫答案之书，很神奇，带着你的疑惑去翻书，随便翻开一页，看是 yes 还是 no，那便是答案之书给你的答案。当然这只是一个略带文艺的解压小游戏，而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的零零总总的问题，是没有哪本书可以给我们标准答案的。但是书中的人和事，他们的故事和经历，却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答案。所以遇到任何疑惑都去读书吧，至少沉浸书中的那一刻，你忘了现实的喧嚣。这不叫逃避，这叫转移注意力。我们的暑假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总有人正经历着暑假。如今孩子们的阅读条件可以用相当优越来形容，先锋书店、主题书店、传统书店，还有不断升级的读书馆、小区里的借阅室、各类读书俱乐部，只要你想读，好书应有尽有。阅读的魅力可以让我们从别人的人生里窥见自己。今天节目，我们就跟随著名的播音员黎春老师的声音，来走进曹文轩老师的《草房子》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篇章——孤独之旅。
3: 油麻地家底最厚实的一户人家，就是杜小康家。但他竟在一天早上忽然一落千丈，跌落到了另一番境地里。杜家的独生子杜小康失学了，只好跟着父亲去放鸭。小木船赶着鸭子，不知行驶了多久，当杜小康回头一看，已经不见油麻地时，他居然对父亲说，
4: 我不去放鸭了，我要上岸回家。
3: 他站在船上向后眺望，除了朦朦胧胧的树烟，就什么也没有了。杜雍和沉着脸，绝不回头去看一眼，他对杜小康带着哭腔的请求置之不理，只是不停地撑着船，将鸭子一个劲儿赶向前方。鸭群在船前形成一个倒置的扇面形，奋力向前推进，同时造成了一个扇面形水流。每只鸭子本身又有着自己用身体分开的小扇面形水流，它们在大扇面形水流之中织成了似乎很有规律性的花纹。 无论是小扇面型水流还是大扇面型水流，都很急促有力。船首是一片均匀的永恒的水声。杜雍和现在只是要求他们向前游去，不停顿地游去，不肯给他们一点儿觅食或嬉闹的可能，仿佛只要稍微慢下一点来，他也会像他的儿子一样，突然地对前方感到茫然和恐惧，从而也会打消离开油麻地的主意。前行是纯粹的，熟悉的树木、村庄、桥梁都在不停地后退，成为杜小康眼中的遥远之物。终于已经不可能再有回头的念头了，杜雍和这才将船慢慢停下。已经是陌生的天空和陌生的水面，偶然行过去一只船，那船上的人已是杜雍和和杜小康从未见过的面孔了。鸭们不管，他们只要有水就行，水就是他们永远的故乡。他们开始觅食，觅食之后忽然有了兴致，就朝着这片天空叫上几声。没有其他声音，天地又如此空旷，因此这叫声既让人觉得寂寞，又使人感到振奋。杜小康已不可能再去想他的油麻地了，现在占据他心灵的全部是前方。还要走多远？前方是什么样子？前方是未知的，未知的东西似乎更能撩动一个少年的心思。他盘腿坐在船头上，望着一片白茫茫的水，四周只是草滩或洼地，已无一户人家。黄昏，船舱里的小泥炉飘起第一缕炊烟，它是这里的唯一的炊烟。它们在晚风中向水面飘去，然后又贴着水面慢慢飘去。当锅中的饭已经煮熟时，河水因晒了一天太阳而开始飘起炊烟一样的热气。此时热气与炊烟就再也无法分得清楚了。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曹文轩《草房子》当中感人至深的篇章《孤独之旅》。故事讲述了少年杜小康因家道中落，被迫辍学，跟随父亲去芦苇荡放鸭，在孤独与自然的考验中完成心灵蜕变的历程。曹文轩用诗意的笔触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成长往往始于被迫离开舒适区。杜小康在荒芜的芦苇荡里用孤独做舟，以苦难为桨，最终抵达了内心的彼岸。正如书中那一片金色的草房子，生命的丰饶总在风雨后悄然生长。
2: 月亮从河的东头升上空中时，杜雍和父子俩已经开始吃饭。鸭们十分乖巧，也正是在夜幕下的大水上，他们才忽然觉得自己已成了无家的漂游者了。他们将主人的船团团围住，唯恐自己与这条唯一能使他们感到还有依托的小船分开。他们把嘴插在翅膀里，一副睡觉绝不让主人操心的样子。有时他们会将头从翅膀里拔出，看一眼船上的主人，知道一老一小都还在船上，才又将头重新放回翅膀里。父子俩都不想很快地去睡觉。杜小康想听到声音，牛叫或者狗吠，然而这不可能。杜小康终于有了倦意，躺到船舱里的席子上。以后的几天都是这一天的重复。这一天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才是真正的芦荡，是杜小康从未见过的芦荡。到达这里时已是傍晚，当杜小康一眼望去，看到芦苇如绿色的浪潮直涌到天边时，他害怕了。这是他出门以来第一回真正感到害怕。芦荡如万重大山围住了小船，杜小康有一种永远逃不走了的感觉。他望着父亲，眼中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胆怯。父亲显然也是慌张的，但他在儿子面前必须显得镇静。他告诉杜小康，芦苇丛里有芦雁的窝，明天他可以去捡芦雁的蛋。有兔子，这里的兔子毛色与芦苇相似，即使它就在你眼前蹲着，你也未必能一眼发现它。吃完饭，杜小康才稍稍从恐慌中安静下来。这里的气味倒是很好闻的，万顷芦苇，且又是在夏季青森森一片时，空气里满是清香。芦苇丛中还有一种不知名的香草，一缕一缕地掺杂在芦叶的清香里，使杜小康不时地去用劲儿嗅着。水边的芦叶里飞着无数萤火虫，有时它们几十只几百只地聚集在一起，居然能把水面照亮，使杜小康能看见 一只水鸟正浮在水面上。但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驱除杜小康的恐慌。夜里睡觉时，他紧紧地挨着父亲，迟迟不能入睡。第二天，父子俩登上芦苇滩，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用镰刀割倒一大片芦苇，然后将它们扎成靶。忙了整整一天，给鸭们围了一个鸭栏，也为他们自己搭了一个小窝棚。从此，他们将以这里为家，在这一带放鸭，直到来年春天。
3: 这篇文字如今也被收录在中学课本中。我不知道现如今初中的孩子能否体会到文中杜小康的那一份孤独感。反正我当年读的时候是莫名的心疼，那时候就想着，如果能穿越到书里，我替他放鸭子去，让他去上学吧。这其实是阅读带给我们的一份细腻的情怀和敏感的共情力。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教授的文章影响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可是他曾经说过，在面对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儿子时，他和普通家长一样，经历过崩溃，经历过自责，然后他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就是发现孩子身上的美好，并且哄着孩子长大。不知道这个暑假您和自己的孩子相处得愉快吗？在曾经那些我们以为漫长的暑假里，你是个快乐的小孩子吗？如今我们已经长大，童年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在书籍里找一份童真，用这份童真装点自己的心灵，然后努力去做孩子们的同龄人。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在天津有一座叫做万湖塘陶瓷博物馆的私人博物馆，馆长啊是一位陶瓷收藏家，叫马继良。提到博物馆名字的含义，这马先生呢曾经就介绍说，一方面呀，从藏品上看，他收藏的瓷壶啊有数千种，10000多个，所以叫万湖塘。另一方面呢，他对陶瓷的爱好是受他外祖父的影响，共同经营这家博物馆的还有马继良的弟弟马继武。马氏兄弟的外祖父，也就是姥爷呀，叫王义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收集了大批的瓷器，并且开设了万湖塘收藏这些瓷器。这万湖塘呢，也是对他们呀外祖父的一种纪念。那么这马氏兄弟收藏瓷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他对当前的收藏瓷器市场又有什么心得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啊马继良收藏瓷器惊心动魄的一件故事。这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7: 马继良收藏数千种瓷壶，共计10000多个，著有《中国陶瓷艺术大典》。1988年开始，与弟弟马继武到景德镇深入了解中国陶瓷，建立了自己的制瓷作坊，开始复制研究陶瓷工艺，访遍大江南北的古代窑址，搜集各个时期的陶瓷制品。经过10几年的努力，2003年建立集展示、研究、普及作用于一体的私人博物馆万湖塘陶瓷博物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成功完成了元青花绘画技法研究课题。到1996年，利用此项技术组织吴作人、何家英等等

开在景德镇博物馆对面的饭店吃过好几次饭。妈，如果你报警，我将把这些东西全部打碎。赶快想办法筹款吧，时间长了，我可不等。没等马继良说完话呢，高德贵转身就走了。马继良断然没有想到，以往只在新闻中看到的绑货票会在自己身上发生。还好只是绑货票，不要性命。六年以前，马继良与高德贵初识的时候，高德贵还是个摆地摊的小贩呢，夫妻俩卖仿古瓷器为生。马继良看高德贵实诚厚道又有头脑，便投资帮他开启了瓷器作坊，让他当起了老板。几年来，马继良用市场价报销高德贵作坊的全部产品，资金全部由马继良垫付，高德贵只负责组织生产，全部利润归高德贵。可是今天高德贵居然要绑他的票，真是后悔当初养了一条狼啊。六年的交往让马继良知道高德贵说得出就做得到，如果报警，高德贵真敢把瓷器打碎。在景德镇有一个古老的民间规矩，市场上出售的瓷器如果被顾客打破，赔偿的价钱并不是这件瓷器的零售价格，而是制造工本。这样一来，警方介入以后，高德贵只要咬定这批瓷器质量不合格，所以要销毁，就这么一个理由，谁也拿他没办法，赔偿也只是工本费而已。如此看来，马继良就变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他宰割了。但无论如何，这批作品必须得运回去，如果出了问题，马继良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多年来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怎么办呢？等冷静下来以后，马继良开始分析高德贵的心理和动机。这几年高德贵赚了些钱，想投资建一座窑炉，但这钱不够，和马继良说过几次，考虑到当时瓷器生产处于低谷，窑炉建成后必然闲置，马继良否定了他的意见，想必这次绑货票也是基于这个原因。高德贵本质还算好，绑货票的主意主要那是他经营饭店的弟弟一手策划的，只要对高德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思想肯定会动摇，抓住时机再给他一点钱，也许能脱身。马继良想到这儿，第二天找到了高德贵商谈，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说的是口干舌燥，双方总算达成了统一。什么统一呢？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全部按照正品价格卖给马继良，马继良一次付清全部货款。为了避免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与大师作品混淆，造成金额混乱，马继良立刻请包装工打包已经付过款的大师瓷器，待大师作品包装好后再清点高德贵家中的废品瓷器。马继良对那些废品瓷器进行了粗略的估计，按照他的估算基本不会超过20000元。到了傍晚，大师的瓷器作品基本包装完毕，天忽然下起雨来了，雨下的还不小。马继良开始和高德贵点验那些个废品瓷器，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那些个废品瓷器仅值15000。高德贵看着最后总金额，很是懊恼，嘴里头嘟囔着：“怎么这么少啊？”看得出来啊，他显然对这结果非常的不满意。马继良趁热打铁，立刻把钱就付给他了，不断的和他谈论今后继续合作的意向和未来美好的前景，以冲淡几天以来两人之间紧张的情绪。而高德贵的情绪
也在数过钱以后显得兴奋。

0: 下来了。马继良一看时机差不多了，连忙站起身来，嗨，天色也不早了，我马上装车。面对马继良突如其来的行动，高德贵有些愕然。哎呀，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装车呀？不如明天再说吧。马继良知道他心中的算盘又动了起来，便假装非常为难地说，哎呀不行啊，车已经预定好了，运费都付了，今天不装车，搬运工的钱就白给了，反正瓷器不怕水，搬运工都不怕下雨，咱们怕什么呢？钱已经给你了，今天运明天运都是一样嘛。这时候马继良早已雇好的七八辆车已经到了门前了，这些车预先隐藏在附近，搬运工一接到马继良的预定信号，几分钟内便赶到这儿。这时候马继良发现高德贵正在悄悄地打电话，便通知工人们加快装车的速度。由于马继良已经提前给搬运工们发放了工钱，并告知他们装车一定要快，几分钟后这车就装好了。
1: 这也已经装好了，但是马继良能不能顺利地将这批宝贵的瓷器运走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美好生活会依旧陪伴着大家。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懒人必备神器都有哪些啊，包括您用的觉得好的，包括踩过雷的，这些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来跟大家种种草，避避雷。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您觉得那些懒人必备的神器都有哪些，跟我们推荐一下。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多用心啊，这个音乐也有听友听出来了啊
1: ，Lazy Song，
0: 对，就懒人必备神器啊，这个配上这首歌曲啊，
1: 是我昨天听歌词上写的是，就是我今天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在家躺着，那躺着你也总得干事儿，于是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非常有用的让你躺着就能把事情干了的神器，
0: 没错，
1: 然后大家今天说这话题特别好啊，所有人都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很多你们用过的，那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推荐你们说到的这些之外呢，我个人还准备了很多非常便宜但是特别好用的东西，
0: 而且是近期被种草的这些好物啊。
1: 是的，
0: 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一提到这个好物种草推荐啊，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些朋友就都来了。
1: 对，好，我们先看看大家给我们推荐的什么，好不好？
0: 啊，
1: 宝姐姐说了，可以遥控各种小家里人坐在沙发上移动手指即可的这种，应该是
0: 小家电，
1: 对，小家电哈。对，还有这个说，痒痒挠，这痒痒挠你不还得自己动吗？你的手得动啊，
0: 不智能，
2: 碰墙吧。
1: 我还真是说找到了一个这种东西，
2: 像熊一样。
1: 是的，就顺着痒痒挠，我先推荐第一个啊，它是一个硅胶材质的，就是大家有用过那种刷子吗？就是刷子，
0: 什么刷子呢？
1: 就是不管刷鞋的也好，刷什么的也好，然后它是那种一个长条状的，但是是硅胶材质的刷子，它可以粘到墙上。
2: 然后呢？
0: 然后自己蹭。你说到这个啊，我想到一个很类似的东西，就是最近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就是健身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筋膜球。它那个筋膜球是能够吸到任何地方的。就有的时候你那个比如说健身房的那个滚轴，泡沫滚轴，你还得自己弄，然后有的时候也按摩不是特别到位。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流行那个筋膜球，筋膜球就是像有一个吸盘，底部有一个吸盘，给它吸到墙上，
2: 然后自己在上面，
0: 然后自己在上面蹭，
1: 对，
0: 就跟那个在森林里看到的这个黑熊在蹭树
2: 一样，
0: 这个道理有点像啊。
1: 对，其实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啊，它最开始的设计初衷并不是说让大家蹭背的啊，它是洗脚用的，就大家去洗澡的时候，你不是要低头然后去洗澡，它是贴到那个地上，就如果你们家是淋浴间的话，贴到地上，然后你就可以去踩的时候蹭一蹭，然后就把脚洗了，对，然后它可以把那个沐浴液挤到那个上面，就有点像大家洗刷子的那个东西，它是这种东西。
2: 那就被人用偏了。
1: 对，然后大家发现，我除了蹭脚，我还能蹭身上，
0: 这样也能用，
1: 因为它就是那种后面是那种粘的嘛，你可以粘到身上，也可以粘到墙上，然后它真的还挺好用的，尤其是洗脚你不用弯腰了。太懒了，简直是
0: 把懒这个贯彻到底啊！
1: 对，泪落心田说了全自动嗑瓜子机，好，燕玲也说了全自动嗑瓜子机，这个我买了，但是我给大家避避雷。
2: 还有这种东西吗？
1: 对，它不好用。
0: 其实这个并不太好用。
1: 对，是你也买了吗？
0: 我见过，
2: 可见你们都多懒。
1: 你知道为什么不好用吗？它的那个口你得适配。
0: 对，
1: 就它有好多口，它不是说是那个瓜子大小都适配的，你先得找到它差不多的大小的口，把瓜子扔进去，你还得把那个瓜子壳和瓜子仁你自己拔了开，就它虽然给你嗑开了，但是你得自己分开，就是有这个过程，
0: 就
1: 有这个过程我自己嗑了，
0: 就相当于你把这个瓜子扔进去，然后它是给你弄开了嗑开了，但是瓜子皮和瓜子仁在一块儿，你还得在一片瓜子皮里去找这个瓜子仁。
2: 但你想，很爱吃瓜子的人，他那个牙都会被时间长了会被那个瓜子嗑出一个印儿了。
0: 是，
2: 倒是可以避免这个。
0: 对，
1: 也是，
0: 没有道理哈。
1: 但是真的就是因为爱嗑瓜子的人，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2: 对，
1: 你等着他嗑那个，就还是得先找完了之后放进去。
0: 就是我觉得我找那个瓜子的过程还没有我自己嗑的快呢。
2: 对
0: 啊，所以说有一些这种懒人神器，它是，有一些鸡肋的哈，或者会 并不是我们说的能够解放双手或者能够特别方便啊。比如说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就是之前特别火，现在也有的啊，这种自动带自动搅拌功能的杯子
2: 啊，搅拌功能的。
0: 对，你们觉得这个好用吗？
1: 不好用，因为不好洗。
0: 就是它第一开始会感觉特别挺有科技感的，一摁滋就开始转起来了，转出一个小旋风啊！但是我感觉这样的东西，它搅拌的并不是特别充分，二，你拿个勺也就解决了，三，就像丹刚刚说的，你洗起来，因为它里头有那个小叶片嘛，就洗不干净，就会有味儿，
2: 对
0: 啊，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类似这种并不神器的懒人神器。
2: 我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经常健身的一些人、嗯、他用这个来做那个比如蛋白粉啊，做一些奶昔、嗯、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可是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尤其蛋白粉你洗不干净的话它有味道。
1: 嗯，对。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啊、嗯、就是我也是说的搅拌的，但这个搅拌呢、嗯、它主要是特别特别方便在哪儿，它没有办法去打各种什么特别什么什么固体的东西，它主要是方便大家去，比如说你要搅拌一个小的什么咖啡啊，或者一些东西，它能搅拌的特别均匀、嗯。为什么很方便呢？是这个杯子啊，你就放一粒类似于像小药丸一样的东西，给它扔进去，它叫磁力子的，它的那个小药丸就会在杯子里面转，它的这个旋转的速度带来离心力，就会把你这个咖啡就给你搅匀了。
0: 这个我知道，就相当于
1: 搅拌子啊，
0: 对，它不像刚刚我们说的自动的这种搅拌的杯子一样，它在底部有一个叶片风扇，它是通过这种磁吸的感应的方式，然后把这个东西扔进去、嗯。但是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单独洗可以。
1: 对，就是实验室用的搅拌子，
0: 是
1: 啊、
0: 这
1: 以前就
0: 是
1: 科研用的、
0: 哦，
1: 现在好多人拿来家用了，就是它就小小的一粒像那个药丸一样扔到杯子里面，它自己转，然后带着你的杯子整个就转起来了。
2: 这个我去下一个单，好神奇，
1: 是不是种草了？
2: 那它是不是这个杯子的材质有要求吗？
1: 是的，有，它不能说是某一个杯子它都可以 那这它是还是
0: 你得用特定的杯子，
1: 对，但这个
0: 配套，
1: 但是它那个杯子你不用那个搅拌子，它也是个普通的杯子，也很好看，所以它也不会闲置。嗯，
2: 好，
1: 对，用户83898说了面条机啊，5155说厨师机、焖烧杯，这些所有的家里买了我都买了，
2: 嗯，
1: 全部闲置。
0: 是，就是、这个、
2: 焖烧杯应该还可以，
0: 这个焖烧杯啊。怎么说呢，我也有第一开始啊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为什么呢？这个焖烧杯因为它有一些功能，就是比如说当时它主打的这个就是你把这个饭跟热水放进去，就是米跟那个热水放进去，然后焖上几个小时，回家就能吃到一碗热乎的粥，是吧？第一开始是这个功能，但后来你发现有那个时间你回家还不如直接开火花半个小时十分钟把它煮好的。
1: 你知道焖烧杯适合什么吗？适合有宝宝的，就尤其是小宝宝的、嗯、就我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个这个东西。你的辅食基本上都是半成品，然后呢、嗯、你把他这个辅食放到焖烧杯里面，然后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到了饭点打开，正好小朋友可以吃。我觉得这个是最实用的方式，
2: 而且还是热的，
1: 对，这是最实用的方式、嗯、但是如果你说是家里也没有孩子，可能也没有这种需求，
0: 对，
1: 它的用处真的就没有那么高了。
0: 是、嗯、就比如我这样的这个单身是吧，你自己回家开火十分钟就可以做完了啊！是，就是有的时候，不然你还得刷什么的，就更不方便了。
1: 对
0: 啊，你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说了些什么。
1: 哦，今天大家互动如此踊跃，我能看出来我们的朋友什么类型。
0: 对，没错啊，这个宋彦君就说了，懒人必备神器推荐声控门灯。哎，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是蛮好用的。
2: 嗯
0: 啊，就尤其是因为之前我们拍摄在底下拍摄，如果大家看到一些短视频的话，我们拍摄用的那个灯其实也是就是触控灯。
1: 嗯，
2: 对，
0: 就是触控的夜灯。
2: 对，
0: 其实真的很好用。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有企业习惯的朋友啊，
2: 确实，
0: 你如果伸手去摸那种大灯，一不好摸，
1: 嗯，
0: 二你打开会非常刺眼，
1: 嗯，
0: 然后这种就特别不方便。但是有这种触控式的这种感应灯，你走过去它就亮一下，而且那个光源是比较舒缓的光源，没有那种刺眼的感觉，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确实懒人必备神器。
2: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我撞在过柜子上。
0: 因为没找着灯是吧？
2: 对，回来
0: 扫一个这种
2: 触控
0: 门灯，我还
2: 有然后就撞在了柜子上。嗯，
1: 对，这种可能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0: 是，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声控的灯，因为我要化妆，但是当时化妆的时候、嗯、去装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线路问题，它那个光源不够亮，
0: 嗯，
1: 我就买了很多。 我真的试了七七八八这样的声控灯，然后它是磁吸的充电的，它们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充电的时间会随着你这个时间的推移，充电时间会越来越长，但是它能用的时间越来
2: 越
1: 短。
2: 对
1: 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有的时候给大家种种草，然后有一些避避雷啊，就是不是所有的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都值得入手啊，有的时候大家需要甄别一下。
1: 对，包括很多朋友提到这些东西，能看出来我这个人的。这个人设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全买了，所以我今天非常有资格跟大家来避雷哈。就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推荐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它就有很大的问题，
0: 是
1: 它太不智能了，
0: 它有的时候它因为它自己的这个吸地力跟它的这个压力啊，跟压力跟吸力导致它有些

0: 这功能上的一些差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就是一个日常的保持干净，保持大致干净，
1: 是的
0: 啊，它只有这个功能。
1: 对，
0: 但是你彻底清洁就还需要人去进行清洁一遍，它只能保证，比如说家中不是两三天啊，这个灰尘有灰了，然后你把这个打开，它可能把这个浮灰给你去清洁一遍、啊，但是还是没法做到深度清洁。
1: 嗯，所以扫地机器人现在我们家的用处就是因为我们家有养小狗嘛，然后家里还有孩子，它就
0: 杂毛，
1: 对，就因为它要掉毛器，它毛会特别多，
0: 是
1: 就只能。可能是早晨扫一次，晚上扫一次，中间的时候用它来保持，让毛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啊，这是唯一的用处。
2: 我以为它成了小狗的玩具。
1: 我们家狗怕它，觉得这东西有点吓人啊。
0: 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
1: 其实刚刚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用过的或者是买来用了几次闲置的，笑看未来说了想听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使用率比较高不是买来用几次就闲置的东西。那其实我们三个今天都准备了一些我们用过觉得很好用的东西，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今天呢我是剑走偏锋，不推荐电器类的这种很贵的东西，推荐的全都是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就能搞定的事情哈。
0: 就是您现在听完节目就能去下单的。
1: 对啊，
2: 比如说磁力球
1: 对磁力球可以啊。第一个啊我来跟大家说的叫手指筷子。
0: 手指筷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与死亡，离别与重逢，生活有时候很糟糕，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暖心的瞬间值得我们去感受。正如安德烈·艾希蒙在《夏日终曲》当中有一句话，我把细微的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温暖。今天我们就来收集那些温暖的微光。

2017年，一位加拿大小姐姐 Lara 在布置活动现场时，被一根帐篷柱子砸中了头部，脑损伤导致记忆缺失。醒来时，她已认不出眼前的爱人 Braden， 但是 Braden 说：“没关系，就当我是你的好朋友吧。”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了 Lara 2年，康复训练，散步吃饭。2年之后， Lara 决定向这个好朋友表白，他说：“我想和你约会。”后来 Braden 求婚成功了。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Lara 才知道，原来早在2年前，他就已经是 Braden 的新娘了。

在美国巴尔德摩的一个贫困社区里，一个男人被街坊称作 Z 医生。将近40年的时间里， Z 医生从不因为病人付不起钱而拒诊。遇到贫困潦倒的人，他会免费开药；碰上老年人，他会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说任何时候都能够找我。可惜苍天无眼，2024年 Z 医生被查出了肾癌和直肠癌，雪上加霜，他的医疗保险因为手续问题而被迫中断。一个救了无数人的医生却没有办法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此时大量的患者、社区居民为他发起捐款，后来人们凑齐了30万美元。 Z 医生接受了手术，他正在康复之中。一位土耳其女孩叫 Barry Mavku， 她是一位视障学生。当她考入萨卡里亚大学法学院后，老妈 Havakru 决定陪女儿上课。4年的时间里，老妈为她整理课堂笔记，朗读大量的法律论文。2018年 Bru 以法学院第一名的优秀

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校方也把妈妈请上了台，授予她荣誉毕业证明。世界是黑暗的，但是别怕，妈妈会做你的眼睛。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就算活了一百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2: 就算活了一百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0: 声音日历。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些细碎而温暖的瞬间，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被爱与关怀轻轻地串联，最终编织成生活中最动人的画卷。2021年，加拿大 Delma 美容美发学院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一位79岁的老爷爷。他询问能不能报名上课，学习使用卷发棒和睫毛膏。原来，相伴50年的妻子视力越来越差，但是因为看不清镜子，他总是弄伤自己。老爷爷非常认真地学习如何烫出蓬松的头发，怎么涂出俏丽的睫毛。课间，他从钱包里拿出妻子的照片，一遍一遍地炫耀：“我老婆天下第一好看。”

0: 声，单曲循环。
1: 1996年3月，美国纽约一个废弃的车库起火了。当消防员抵达时，目睹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一只被烧得遍体鳞伤的猫一次又一次地冲入火场。消防员走近才发现，它叼出了五只毛茸茸的小猫，那是它的孩子。送去医院的时候，猫妈妈的眼睛已经被水泡封住，耳朵、爪子严重烧伤，脸上的毛几乎都烧光了。看不见孩子的他用鼻子轻触每一只小猫，确认它们安然无恙。经历了3个月的治疗之后，毛孩子全都被收养了。猫妈妈在新家生活了12年，直到2008年回到喵星球。对了，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斯嘉丽。有一只叫做 Mauricio 的橘猫，去年冬天它在墨西哥流浪的时候被一家岩土工程公司收养并入编了。员工们为猫咪制作了安全背心和保护妙脆角的小头盔，猫咪还跟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它的工作内容包括检查纸箱、睡在文件旁边，以及在同事们压力过大时提供专业级的呼噜声。合同中规定，猫咪弹性上下班，每天要睡7次觉，薪酬就以猫粮、罐头和摸摸来结算。在猫咪帅气好看的工牌上，职位一栏写着情绪支持经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生活里的温柔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碎片，他们顺着风，顺着脚步，顺着陌生人相视一笑的瞬间，悄悄结成了一条长长的暖意链条，把每一个独行的人都轻轻裹进了软乎乎的善意里。2019年，一位叫 Dakota 的16岁少年遭遇车祸去世，父亲决定捐出他的器官去挽救更多人的性命。一年之后，老父亲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个大大的玩具熊。父亲把熊放在耳边，按下了开关，他听见了心脏跳动的声音，儿子的心跳在另一个生命的胸膛里得到了延续。

循环。2025年 David 迎来了自己3岁的生日，母亲展示了很多生日主题，有超级英雄、卡通人物，都被 David 拒绝了。他坚持说，我要环卫工主题。 David 自小就喜欢垃圾清运车，每一次清运车经过，他都会跑到门口挥挥手。于是生日那天，家人准备了满满一桌的美食和饮料，等到清运车开过时，全家就邀请环卫工人一起参加派对。那天 David 笑得格外开心，在孩子的眼睛里，职业没有369等，因为他们让世界洁净，所以他们伟大。

0: 日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2月，加拿大 BC 省坦布勒岭中学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个叫玛雅的女孩，她正在图书馆里。当人们逃命的时候，玛雅做出了一个举动，她试图锁住图书馆的大门，阻止枪手进入，以保护其他的学生。可是不幸，玛雅头部和颈部中枪，因为伤势太重，医生认为她很难活过当晚。但是最后，玛雅撑了下来。截至2026年6月，她已经可以借助平板和家人沟通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超级英雄，但是这个女孩却决定成为一名勇士。从2012年开始，在巴西有一位叫 Rafael 的妇产科医生，每个月都会开展2次公益义诊。他不收费用，而是让患者们提供一些猫粮或者狗粮。这些猫粮或狗粮最后会送往当地的动物收容机构，让毛孩子们吃一顿饱饭。如今 Rafael 已经帮助了超过6家动物收容机构，让成千上万只毛孩子吃饱肚子。他说，每一种生命都值得被爱护。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那些没有刻意彩排的细碎暖意，顺着风的轨迹，一个接一个的传递。这一束束的微光，把寻常日子里的每一寸缝隙都填满了善意。2020年。Jenna 向男友 Mitchell 提出了分手。第二天 Mitchell 在滑雪时摔伤了头部，造成短期的失忆。好巧不巧，偏偏就忘掉了昨天分手的事情。 Mitchell 在病床上就像往常一样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加快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全市3季度经济稳增长工作推进会召开，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工作。我市出台新政，支持楼宇经济，盘活闲置楼宇最高可奖50万元。记者连线护航开学第一餐，宜昌发布校园食品安全工作提示。智能手表用户越戴越焦虑，监测数据参考价值如何？专家说别被睡眠分数绑架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7: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6: 8月27号，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建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加快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燕云仪出席会议。黄建雄指出，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任务。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持续用力纵深推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提高思想认识，补齐短板弱项，推动整治常态成效、提质增效。黄建雄强调， 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坚决摒弃侥幸过关形态，继续保持攻坚克难的劲头，全力抓住群众满意的成效。要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实工作调度，强化领导报案，提升化解治效，做到情理法相统一。要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及全市一张处方改革， 抓住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这个基础，省方中心和中心药房这个载体，电子处方流转这个关键，医保基金总额付费这个支撑，形成医保可持续医疗提质量、群众得实惠的多赢局面。要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顶项目、顶资金、顶质量，突出村级合同、债务、工程等重点， 持续抓好整治。要深化整治养老服务突出问题，狠抓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社老资金等重点，加强闭环监管。要办好其他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校园餐、殡葬领域整治成果，抓实物业服务、社企执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领域整治任务，确保整治成效可感。

0: 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鳄鱼俱乐部，日常饮水呀、也要仪式感拉满。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520毫升，适中的容量，自用或者是当做礼物都很合适。它的核心材质呢是纯钛，超级的轻便耐腐蚀，不易生锈，还不容易残留异味，喝水更健康。杯身大约重257克，手感轻盈，通勤上班放进背包，户外出行运动健身随身携带，不会增添出行的负担，兼顾保暖与保温啊，保温和保冷，一年四季是都可以使用的啊。早晨起来泡热茶，夏天装冰饮，适合多种的饮水场景，还配备有可视茶仓，泡茶的时候可以直观地看到茶叶的状态，实现茶水分离，滤水的同时还能够留存茶叶，方便大家按照自己的饮茶习惯把控浸泡的时长。简约大气的外观，办公桌面摆放，车载使用，观感都是大方得体的。不仅实用呢，它的颜值也很在线，整套是礼盒加手提礼袋的配置，逢年过节生日贺礼送给长辈同事亲友，省去额外包装的麻烦，送礼体面省心。日常使用之后啊，建议及时的清洗晾干，尽量不要盛放碳酸饮料果汁，更好的呵护杯体。现在1059团购价是199元，比线下同类产品便宜了不少，72小时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喜欢喝茶追求便捷水杯，或者是正在挑选礼品的朋友可以入手体验。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属券，最高是399减30，搜索保温杯就可以下单了，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机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肝脾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源自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

0: 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28号，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
1: 黄健雄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积极作为实干笃行，推动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沿江高铁、沪南高铁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加快推进，宜昌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发展空间快速拓展，社会预期普遍提升，市场主体投资宜昌、追投宜昌的信心更足，力度更大，速度更快。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强抓机遇，乘势而上，以高质量。

0: 招商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黄健雄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推进稳增长各项工作，确保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狠抓项目建设，聚焦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跟踪一批，对项目签约、落地、建设、投产各环节实行台账管理，挂图作战，确保项目建设全周期环环相扣，步步见效。要突破难点堵点，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准确把握各行业各领域发展趋势，增强政策理论水平，提升调度的专业性和时效性。各县市区要进一步明确发力方向，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市直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本行业、本领域企业经营中面临的问题症结和堵点卡点，一起一策，加强保障。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实事求是，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巩固良好的发展态势。陈鸿辉指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始终坚持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的标准，扛责上肩，齐心协力推动经济量质提升，要补短强弱，抓好重点企业生产调度和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服务业向内挖潜，加快房地产和建筑业转型，持续推进八大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要应急谋远，扎实开展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助力企业拓市场、争订单，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筑牢坚实支撑。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肖鹏飞、万红、李小军、曹宏伟、秦阳波、李长青出席会议。会上，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分别汇报了招商引资工作情况。
1: 8月28号，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宜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修改情况、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和2025年市级决算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审议批准了2025年市级决算。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化工园区安全监管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以联组会议形式开展专题询问并进行满意度测评。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关于行政复议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个别代表辞去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会议听取了市委组织部有关人事任免事项说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关同志法律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审议了相关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听取了拟任职人员做的拟任职发言。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上官福令辞去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并报宜昌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石伟为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上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张立新强调，要认真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各项部署，紧盯全年发展目标，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保障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压实各方责任，补齐短板弱项，健全制度机制，提升专业能力，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全面提升化工领域安全水平。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和刚性约束，健全规划。

0: 划实施管控机制，确保规划落地见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庆荣、张琼、卢斌、郑兴国、李伦华、万红，秘书长刘真华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副市长李小军、王鹏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夏远亮，市人民检察院、市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县级干部、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8月27号，市委第二巡查组巡查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党委情况反馈会召开，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詹学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打好巡查整改政治答卷，要找准巡查整改主攻方向，让党媒阵地更加牢固，干部队伍更加过硬，融媒事业更有活力，要严实整改举措，推进整改工作见底清零，要坚定发展信心，强化政治引领，防范化解风险，融合创新发展，筑牢廉洁底线，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8月27号，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宜昌、恩施、神农架三地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承办的“荆楚善治建功支点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分享会”宜昌片区举行。来自三地的村、社区书记、主任登台亮相，亮出基层治理看家本领。
2: 神农架林区神农家园社区是典型的复合型社区。生态搬迁村民、林业职工、旅居康养群体、经营商户汇聚，生活习惯不同，诉求也不一样。停车乱、消防通道堵等治理难题突出，社区推行公约加积分制模式，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3: 我们用居民自己的方法去治理小区，让他们自己定约定，自己守规矩。短短2个多月，小区长期堵占的消防通道彻底通了，公共空间也变得井然有序。这段实践告诉我们，社区是居民自己的家，家里的规矩就得居民自己定。
2: 宜昌市吴家岗区张家坡社区是杂居型老旧社区，社区创新打造小板凳大民生协商议事平台，采用提、议、定、做、评5步工作法，推进民生实事更好落地。社区还组建睦邻志愿服务队，开展姥姥的药箱、红色螺丝刀、睦邻公益集市等常态化的活动，持续解决居民急难筹办问题。
4: 我们社区已经形成了政策宣传到门口、便民服务解民忧、文娱活动经常有的睦邻服务生态。昔日基础设施的陈旧的老旧社区，也已经蜕变为楼院焕新、服务贴心、生活温馨的宜居家园。
2: 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社区治理如何跟进？恩施市官坡社区辖64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长效管理这个后半篇文章该怎么写？社区进行了深入探索。
5: 真正的治理必须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而达到长效治理的目的。我们主要是从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有钱办事3个方面开展工作。
2: 活动现场，三地村社区书记、主任通过案例分享、交流讨论等形式，深入挖掘各地实践智慧，协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为大家打开了思路，提供了借鉴。
6: 让我学到了其他社区关于基层治理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也会将今天的学习内容运用到我们的社区，更加为民服务，办好民生实事。
2: 荆楚善治建功支点系列分享会于2025年12月启动，已先后在武汉、鄂州、荆州、襄阳等地举办。此次宜昌片区活动聚焦三地治理经验交流，持续推广一线金点子，推动基层治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跨越，让荆楚善治的成色更足，底色更暖。
0: 8月29号，2026年宜昌市家校同行润心育人家长开学第一课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举行。4名教育专家分别围绕情绪管理、智慧陪伴、数字素养、期望调试4大维度开展专题分享，并与家长互动答疑，直面家庭教育的真实困惑。 本次活动共有近400名家长到场学习交流，三峡日报视频号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累计

0: 观看量近10万人次。
1: 首先要学会自己，先调整自己的心态，在新学区给孩子做好一个榜样。学生从家长感受到那种温暖和爱，他才能放平心态。
0: 这是全市首次面向全体家长开设的开学专题课堂，是我市落实国家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2: 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漫长的假期啊，学生的身心可能都需要一个调适的过程。围绕着学生和家长共同关注和需要的这样一些话题，尽可能的为家长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来共同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3: 下面来看今日快报。
0: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10家企业第10届湖北省长江质量奖提名奖，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榜。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少数同时涵盖化学原料药、化学制剂和生物药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制药企业，企业主导产品可微磷酸奥司他韦市场占有率连续8年位居奥司他韦品类第一，其发明专利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及其制备方法获中国专利金奖。
4: 日前，湖北省第二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带名单发布，枝江市集集菊香浪漫仙女和美乡村样板带名列其中。这一样板带包括宜路5村，依托柑橘加肉牛两大特色产业，打造了康养民宿等6个园区，实现了乡村颜值、产业价值、治理效能整体跃升。目前全市共有4个样板带入选全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带。
5: 8月28号，市市场监管局、省纤维检验局宜昌分局等部门启动校服质量抽检专项行动，抽检主要检测甲醛、pH 值、可分解芳香胺等，针对学生穿着校服活动量大等特点，还会对校服的色牢度以及缝纫强度等指标进行检验。抽检将持续至年底，抽检范围之外的学校也可以自主送检。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漂流，你的你深爱的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我想今天的你应该也是忙碌的吧，也许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还在奔忙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歌单和片单已经准备好了向你发送。开场想跟你听到的是陈粒的这一首《清透》。

欢迎在歌唱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你听到这首歌，陈粒的《清透》。陈粒在参加《唱作人》这个节目的时候说呢，这其实是他十年前的一首作品，所以拿出来呢，重新做过编曲之后呢，又唱给你听，只是希望可以和大家来悠闲一番，回到十年前的模样。有的时候你在忙碌的时候啊，特别是啊忙起来呢，会忘了自己。听听这样的歌曲，回到十年前的模样，不就是他们说的勿忘初心吗？光影在歌唱，歌单上第一首呢是来自陈粒。我们看一看前排留言区，问号，他说喜欢那一句全都没你好看，完了之后瞬间好想大哭啊。大家不是都说啊，这个世界上不缺乏美的东西，只是缺乏了一双找到美的眼睛吗？全都没你好看，我当时看到这句歌词第一时间想到就是《睡美人》这部影片。哎，关于台词的这个部分，我也想说，《睡美人》当中一共18分钟的荧幕时间和18行字的台词，才是真正的属于《睡美人》当中那个爱洛公主的，其他时间都不属于她。通俺来讲的话，就是18行台词，这部电影它只有18行台词。那你到底在这个故事当中得到了什么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安静的迪士尼公主啊。这时间和你来说一说《睡美人》的故事好了。在1959年的1月29号呢，迪士尼这一部经典的动画《睡美人》在美国首映了。电影当中的睡美人形象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位舞蹈演员，而且影片的人物细节做得很好，在当年包括头发飘动的姿态呢，也是非常的美的。在制作这部动画之前，动画设计师就在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当中做了一个真人的参考，而且有现场演员身穿着类似于公主的服装，担当着模特，而这些模特大都是经过迪士尼筛选而担任的。要知道他们扮演的可是睡美人这样一个如此好看的形象。影片当中不仅有萌萌的小动物，有梦幻的画面，其实在配乐方面呢，也有着迪士尼影迷或者是钟情者最熟悉的歌曲，叫做 Once Upon a Dream。 而随着睡美人的上映呢，睡美人城堡也成为

很多人在承接他人的情绪之后，都会感觉很疲惫。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累了，其实这是身体给你发送的求救信号。共情对你的消耗比你想象中的更多。因此，当我们感到自己被过度消耗时，要允许自己跟消耗源保持心理距离。尽管这可能不符合做人要有同理心，要关心他人的观念，但事实上，共情不仅消耗情绪能量，也会消耗生理能量。共情可以说是同理心，是指感受他人的痛苦，回应他人需要的能力。它能够帮助我们和他人建立联系，发展亲密关系，但是它是有限的。接触了过多的消耗信息之后，你的同理心也会被消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到身心疲惫，觉得麻木，不想跟别人说话，

0: 不想关心周围的事情，还可能会出现头痛、入睡困难、工作效率低下等一些身体不适感，这些都是同理心疲劳的表现。而共情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是因为在神经科学来看，它其实是一种生理反应。当我们去使用共情能力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耗生理能量。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受到他人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比如说你亲眼目睹或者看到图片的时候，大脑的双侧前导叶皮层和内侧前扣带回皮层这些部位会被激活，就像我们自己感到疼痛时的那样。这就说明我们并不只是旁观他人的痛苦，而是能够从大脑神经上对这种疼痛感同身受。再就是学会拉开我们和消耗性事物间的距离，是有助于缓解同理心疲劳的。心理学家苏珊·阿尔伯斯博士认为，同理心疲劳是一种防御机制，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要关注自己，停下来照顾自己。这个时候，一种叫做疏离的情绪调节策略就能够帮到我们。疏离是指模拟一种新的视角，和刺激性的情绪影响保持距离，来减少不愉快或者不想要的情绪反应。那这里的距离是心理距离，简单来说，就是要以此时此刻的自我为中心，离我越近的事物对我的影响越大，离我越远的事物，我对它的感知也相对会越弱一些。比如，当你因为一条负面新闻而陷入沮丧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新闻里的这个地点离你有多远，这就属于空间疏离。时间疏离，你可以去想，5年之后，你还会对这件事有这种感受吗？再就是，假如你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比如是一名专业的记者，那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事？这个叫客观疏离。那么如何做假设疏离呢？就是假设这件事不是真的呢，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另外，学者们还发现，长期进行这样的疏离训练可以降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并且对厌恶性的内容的评价也会更中性。共情但是不过度的代入，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和负面信息相处。
1: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感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很多时候消耗我们的不只是外部的信息，还有自己的情绪，面对他们我们也可以保持适度的冷漠。比如针对思维反刍，反复回想某段不愉快的记忆并再次感到痛苦，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梳理和过去的经历拉开距离。反刍是指一个人持续关注压力的起因和后果，它会让人不断地重温过去的经历，从而延长我们从负面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它的问题在于视角，我们容易把自己带入回忆，这会让我们更多地关注情绪，难以客观地去发现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当时的情景当中脱离出来，以一种疏离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感受、经历和想法，就能够更有效地去处理它们。这个过程被称为是自我疏离。研究证实，自我疏离能够缓解反刍带来的负面情绪，也能够降低压力引起的心血管反应，会让人更快地从压力当中恢复过来。你是

0: 研究者提出了两项自我梳理的技巧，并用实验的方式证实了它们的作用。那么第一项就是旁观者视角，想象当时的场景，但是不要代入，后退几步，从远处关注事件进展，并观察那个远处的你自己。相比沉浸视角，采用这种旁观者视角的人会以一种洞察和释怀的方式重新去构建这些经历。比如说和朋友吵架的时候，自我梳理组的心理反应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更理解自己的感受，但慢慢的我开始理解我朋友，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种思维的转换也会让参与者感受到更少的痛苦情绪，并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减少思维反刍。而第二项的自我梳理技巧则是用第三人称的语言自言自语，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并和自己进行对话。当参与者用这种方式书写或者口头描述让自己焦虑的压力事件时，往往会带入更多的客观事实，而不是自己的情绪。心理学其实很早就证实了，人们在思考他人的负面情绪体验时，比思考自己的负面情绪体验时会更加的明智。因此在语言上跟自己拉开距离，也能够缓解负面情绪，并且对压力和焦虑也同样有效。
1: 我知道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生活中的很多内耗，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试图改变一个很难改变的事，比如父母的某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们感到痛苦，更多是在跟自己的负面情绪对抗。当你越是纠结怎么会这样，就越容易去想，这种事怎么总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在辩证行为疗法里，有一种叫做彻底接纳的应对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痛苦的情绪面前也能保持冷漠并减少内耗。彻底接纳，简单来说就是接受现实和情绪本来的样子，并且保持不评价或不批判的态度。在日剧《非自然死亡》里，主角三成和同事在王者家里采样调查，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打闹。这个场景让实习生久步觉得两个人非常的冷血，人都死了还能开玩笑吗？但是在三成看来，面对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并不需要给出情绪反应，只要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好了。不纠结情绪，只看现实，这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接纳的例子。

0: 现实都是这样的。最后一步是想象完全接纳这样的现实后情况会是怎样的。参与者在完成第一步时，负面情绪增加，正面情绪减少，但是在完成所有的步骤之后，两种情绪都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这证明仅需要一次彻底的接纳练习，就能够改善负面事件带来的痛苦。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这当中的不批判练习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并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情绪场景当中。下面的练习引导语大家可以试一试。试着接纳你内心产生的感受，你可以告诉自己，这种感受是合理的，因为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尽量的不要批评或批判自己的感受，也不要给你的感受贴上好或者坏、对或者错的标签。在一些场合下，冷漠只是他人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但它对我们自己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面对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保持距离，保持疏离，有时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策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路口要向左。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旅行达人一起去探寻海洋世界了。这位达人也是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谭怀宇。他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个人旅行风格呢很有特点，他喜欢深究并且链接广阔的知识海洋。我们也一起跟随怀宇去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9: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10: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高的，名气大。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11: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大海应该是这样，水清沙白，椰林树叶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但我们现在大海可能面临到一些问题，它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塑料污染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塑料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海洋，也现在面临着一些塑料的危机。大家知道，海洋的美丽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到的。关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只有去热爱它，才可以去保护它，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想链接海洋跟公众，让大家去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

0: 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海洋水族馆曾经做过的一次公益讲座，是以塑料星球作为一个主题，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海洋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确实，各种各样的水族馆和海洋馆都在承担着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地球的海洋资源的队伍当中。那今天在华语眼中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华语逛一逛。
1: 我在那儿整整一天，那个好好的在那玩了一天，跟个娃一样，跟鱼一起。没下水，没法下水嘛。但是，这个海洋馆呢，我喜欢，原因是上海的本身呢就是港口城市，人家就是在海边，所以他办的海洋馆毫无疑问他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
0: 对，而且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特别方便，就东方明珠下面。
0: 哦，
1: 所以从那儿要照东方明珠的话你得超广角。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因为东方明珠是个地标嘛，地铁特方便，
0: 嗯，
1: 所以到那儿以后，重要的不是怎么去的，重要的是你去了哪儿，而且呢，重要的不是你，而是那儿。所以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讲的所有的主角，都是那些海洋生物。
0: 嗯，水族馆也好，海洋馆也好，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的地方。
1: 嗯，
0: 小朋友能寻找到自己的乐趣，大人也能找到儿时的回忆，甚至成年之后呢，比方说女孩子喜欢在里面拍个照啊，还可以拍出现在很流行那个克莱因蓝的色调的图片，等等等等。包括其实随着你的认知不断的水平的提升，你在海洋世界里面可以探秘到更多的真理。
1: 嗯，因为海嘛，因为生命都是海里边诞生的。
0: 对，
1: 所以呢人和海呢就一种莫名的这种亲近。所以这个对于海的颜色，我们觉得这颜色肯定是特别舒服特别养眼的，因为这个海的颜色就是天的颜色。
0: 嗯，
1: 所以呢海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那么海的那个蓝色实际上是天的那种蓝色。
0: 嗯，
1: 但是天蓝海蓝不是一回事儿，有点差异，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在海的这个不是很深的地方，一般来说浅海都生活着很多真是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啊，包括植物、动物，海洋海水里边也有植物嘛，但是我们更喜欢那些会游的，是吧？长相那个奇特的，是吧？打破我们认知的，我们喜欢这些海洋生物。如果要有条件能潜水，当然很好。如果没条件的话，到海洋馆里边先补充一下这知识。作为我来说，什么年龄组都应该去。而且刚才袁一你说的，到那儿如果大人和孩子一起去，那多好玩啊，是吧？
0: 嗯，因为您说了嘛，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东方明珠塔。
1: 嗯，
0: 您当时是怎么过去的？
1: 地铁。
0: 地铁过去的。
1: 啊，对，有一站。
0: 哦，
1: 直接上来之后就他那路标特清楚，上海人干这些事情都会特别精致，所以就不太走弯路。
0: 嗯，
1: 所以去那儿，我去那天还特逗，就是下着雨。
0: 嗯，
1: 但是海洋馆这种地方你外头下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到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剧呢，反映了许多年轻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讨论、真实思考的问题。比如说职场新人敢不敢停下来，一个人租房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等等。那么用法律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让在大城市漂泊的您过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他乡追梦，懂哪些法律问题可以过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黎慧。哎，尹黎慧你好。
4: 哎，你好。
3: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部电视剧哈、啊。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啊，叫做这个《我在他乡挺好的》。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奇怪，说，哎，一个法制栏目怎么聊起电视剧了呢？但实际上啊，在电视剧当中，人物啊，主人公所遭遇的很多事情，其实通过法律视角来解读。

0: 的话，都能有很多的启示。那么这部电视剧呢，叫做《我在他乡挺好的》。在下面呢，我们先跟大家播放一小段这个电视剧的片段。
1: 我迷恋这座城市的繁华喧嚣。
2: 你要不你就别买，你买假包算怎么回事？
3: 我没说要大房子，要好车。
1: 却也舍不得故乡的温暖和亲情。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究竟是去是留？
4: 叮咚，
5: 炸鸡到，
6: 炸鸡到，啤酒也到了。
7: 我最亲爱的朋友们，请一定要相信，艰难的瞬间只是一时，迷茫与困惑终会过去。敞开怀抱吧，因为你们永不是孤单一人。
0: 好，这是这个电视剧啊，这个预告片当中的一个节选哈。可能很多看了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应该会对很多的片段有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选取其中的一些片段，跟大家通过法律方面来解读一下。那么在这里面，主人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我们将选取几个场景哈。那第一个场景是涉及到租房的哈。那个场景呢，大概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先请这个尹丽慧跟大家讲一讲。
8: 好的。故事的女主角乔西晨应中介的要求提前支付了半年的房租，但是很不幸她遭遇了中介公司工作人员携款跑路。房东没有收到租金，愤怒指责乔西晨欠租不交，一气之下让人搬空了她的家具，想要收回房屋。
0: 那么这边涉及到这个中介跑路的问题。那么这时候呢，房东要回自己的房子，那可以说承租人啊，这个是难有这个有苦说不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这个承租人，也就是我们这起不能说这起案件啊，是这个剧当中的这个主角啊，乔西晨，他应该如何来维权啊？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8: 好的。如果仅仅是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携款跑路了，但是中介公司还在的这种情况，乔西晨呢，可以依据民法典请求中介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且要求返还已付费用，支付违约金。民法典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话，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同时民法典也规定，合同解除以后，如果是没有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是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且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一点，如果合同因违约解除的，那么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在实践当中呢，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租房方式。在租客与中介公司直接签订租赁合同的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向租客收取租金、押金、中介费等费用，并且要向租客提供能够正常使用的房屋。那么如果说中介公司与租客已经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客也依约支付了款项，但是中介公司没有能够将款项交付房东，导致出现了出租房屋被收回的情况，是构成违约的，那么租客呢就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
0: 但是啊，刚才您所讲到的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携款跑路了，但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些朋友租房子的时候没有挑选这种大的信誉比较好的中介公司，挑选了一些小中介甚至是黑中介，有可能会出现整个中介公司都携款跑路的情况。那这时候房东啊找到这个承租人说，我这个房子得收回来，中介公司跑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和您说的仅仅是工作人员跑路就更麻烦？
8: 对，这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就如果出现了黑中介携款跑路，那可能就是遭遇了诈骗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租客呢，可以第一时间报警处理，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
0: 但如果这个房东，比如说他跟这个承租人就说了， 说你看现在中介公司跑了，我要收回我这个房子，那这时候作为承租人来讲我应该怎么办呢？
8: 嗯，承租人可以第一时间去联系住建部门公布的一个举报电话，把中介公司进行举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建议租客与房东要理性协商，相互理解，避免有过激的行为去激化矛盾。
0: 嗯，对。那么在这个剧当中啊，还有一个细节哈，刚才你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东啊一气之下让人把我们这个主角的乔西晨的家具给搬走了。那么在搬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如果造成了一些财物的损毁呀、灭失啊、家具的破坏呀，那这时候是不是这个乔西晨也有权来要求房东赔偿损失呢？
8: 对，如果说房东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乔西晨自己有的一些财产财物进行了一些损毁的话，那么乔西晨可以保留好证据，然后并且向房东主张赔偿。
0: 嗯，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说的第一个场景哈。那第二个场景呢，也是一个和这个租房相关的哈。您呢把这个场景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嗯，
8: 好的，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纪南家，他租住的房屋洗手间漏水了。因为纪南家有长期租住的打算，所以他与房东协商一致以后呢，想要对房屋进行一个整体的装修。
0: 然后呢？
8: 那么就是对于这个装修行为，出租屋内的这个设施损毁，那么谁负有维修义务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0: 哦，
8: 如果租客他能不能对房屋进行维修装修，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0: 那第一个问题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8: 好的，对于维修这个问题呢，民法典是进行明确的规定的。民法典说，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的时候，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如果没有履行维修义务的话，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但是维修的费用是由出租人负担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维修租赁物影响到承租人使用的话，应当相应的减少租金或者说是延长租期。
0: 哦，这是维修是吧？
8: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租房子的时候，现在是夏天，正在租房子，突然发现哎，这个房东他们家里的空调不制冷了，坏了啊，跟房东商量一下能不能换个空调啊。那房东有的房东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自己买吧。然后呢，这个钱啊从这个这个房租里面扣，是不是这样也行？
8: 如果说这个空调的这个损坏
0: 啊，咱们就假设一下，
8: 对，不是因为我们租客的过错导致的，那么这个费用呢是可以由房东来承担的。
0: 好，这是维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装修，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如果长期住这个房子，一住呢可能就打算住一段时间，哎，想把这个房子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稍微的装一装哈，那这里面要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8: 关于装修的这个问题呢，民法典也有另外的条款进行规定，是规定的承租人的改造装修行为。他是这样说的，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如果说承租人没有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话，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说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如果租客想要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需要事先经过房东的同意。如果是擅自在租赁房屋内进行了装饰装修，就有可能会构成房屋所有权人的一种侵害。那么出租人是有权利基于房屋所有人主张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承租人想对这个房屋进行装修的话，必须先要跟这个出租人来协商一致。
8: 对，是要，
0: 是吧？
8: 经过他的同意。
4: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离奇的社会案件，
10: 来继续关注的
9: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两个场景啊，都是在这部剧呢当中涉及到这个和房屋租赁相关的哈。那么第三个场景就是和我们的工作有联系的了。那第三个场景是怎样的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8: 好的，故事当中有一家公司是伊安公司。伊安公司的市场部来了一位新总监，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总监上任第一天就宣布要实行末位淘汰制，一时间公司内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那么公司实行末位淘汰，末位的员工是否应当被辞退呢？将业绩不佳的员工直接辞退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
0: 没错，现在的确有一些用人单位啊，实行所谓的末位淘汰制。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那既然是这样，肯定会有人会排到末位的。啊，那是不是真的是排末位的人就真的要被淘汰，要被辞退，解除劳动关系呢？这个里面你跟大家也分析一下。
8: 好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是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种情形，而末位淘汰并不在其中。所以说，用人单位如果仅仅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0: 但有的时候啊，用人单位不会直接说你因为你排末位啊，我淘汰你，而是因为比如说你的这个业绩不佳啊，这个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那么业绩这个连续多少多少个月或者打分啊，连续多长时间被这个评为多少分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认为不胜任这个工作，就会被解除劳动合同，他会换一个理由。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呢？
8: 关于不能胜任工作，劳动法当中也是有规定的。劳动合同法它是这样说，劳动者不能够胜任工作。

里的珍珠，被爱与关怀轻轻的串联，最终编织成生活中最动人的画卷。2021年，加拿大 Delma 美容美发学院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一位79岁的老爷爷。他询问能不能报名上课，学习使用卷发棒和睫毛膏。原来，相伴50年的妻子视力越来越差，但是因为看不清镜子，他总是弄伤自己。老爷爷非常认真地学习如何烫出蓬松的头发，怎么涂出俏丽的睫毛。课间，他从钱包里拿出妻子的照片，一遍一遍地炫耀：“我老婆天下第一好看。”

声，单曲循环。1996年3月，美国纽约一个废弃的车库起火了。当消防员抵达时，目睹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一只被烧得遍体鳞伤的猫一次又一次地冲入火场。消防员走近才发现，它叼出了五只毛茸茸的小猫，那是它的孩子。送去医院的时候，猫妈妈的眼睛已经被水泡封住，耳朵、爪子严重烧伤，脸上的毛几乎都烧光了。看不见孩子的他用鼻子轻触每一只小猫，确认它们安然无恙。经历了3个月的治疗之后，毛孩子全都被收养了。猫妈妈在新家生活了12年，直到2008年回到喵星球。对了，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斯嘉丽。有一只叫做 Mary Show 的橘猫，去年冬天它在墨西哥流浪的时候被一家岩土工程公司收养并入编了。员工们为猫咪制作了安全背心和保护妙脆角的小头盔，猫咪还跟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它的工作内容包括检查纸箱、睡在文件旁边，以及在同事们压力过大时提供专业级的呼噜声。合同中规定，猫咪弹性上下班，每天要睡7次觉，薪酬就以猫粮、罐头和摸摸来结算。在猫咪帅气好看的工牌上，职位一栏写着情绪支持经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03年，一位67岁的英国阿姨 Fletcher 前往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谁料在飞机上，她突发严重的心脏病，情况万分危急。乘务员立即广播询问机上是否有医生。此时，客舱内亮起了15盏呼叫灯，机上恰好有15名心脏科医生，他们计划前往奥兰多参加学术会议。在15名医生的急救下， Fletcher 死里逃生，康复后还赶上了女儿的婚礼。2011年，日本的宫城县巨大的海啸，巨浪摧毁了一切，也带走了高松康雄的妻子。为了寻找爱人，他走遍灾区，翻遍瓦砾。已经57岁的他考取了潜水证，一次一次潜入深海，一找就是15年，生死两茫茫。他始终记得妻子留给他的最后一

循环。2025年 ，David 迎来了自己3岁的生日，母亲展示了很多生日主题，有超级英雄、卡通人物，都被 David 拒绝了。他坚持说：“我要环卫工主题。” David 自小就喜欢垃圾清运车，每一次清运车经过，他都会跑到门口挥挥手。于是生日那天，家人准备了满满一桌的美食和饮料，等到清运车开过时，全家就邀请环卫工人一起参加派对。那天 David 笑得格外开心，在孩子的眼睛里，职业没有369等，因为他们让世界洁净，所以他们伟大。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2月，加拿大 BC 省坦布勒岭中学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个叫玛雅的女孩，她正在图书馆里。当人们逃命的时候，玛雅做出了一个举动，她试图锁住图书馆的大门，阻止枪手进入，以保护其他的学生。可是不幸，玛雅头部和颈部中枪，因为伤势太重，医生认为她很难活过当晚。但是最后，玛雅撑了下来。截至2026年6月，他已经可以借助平板和家人沟通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超级英雄，但是这个女孩却决定成为一名勇士。从2012年开始，在巴西有一位叫 Rafael 的妇产科医生，每个月都会开展2次公益义诊。他不收费用，而是让患者们提供一些猫粮或者狗粮。这些猫粮或狗粮最后会送往当地的动物收容机构，让毛孩子们吃一顿饱饭。如今 Rafael 已经帮助了超过6家动物收容机构，让成千上万只毛孩子吃饱肚子。他说，每一种生命都值得被爱护。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那些没有刻意彩排的细碎暖意，顺着风的轨迹一个接一个的传递，这一束束的微光把寻常日子里的每一寸缝隙都填满了善意。2020年 Jenna 向男友 Mitchell 提出了分手，第二天 Mitchell 在滑雪时摔伤了头部，造成短期的失忆。好巧不巧，偏偏就忘掉了昨天分手的事情。 Mitchell 在病床上就像往常一样给 Jenna 发信息，天天撒娇，还给她买冰淇淋。一个月之后，Jenna 主动提出了复合。当年九月，两人在犹他州举行了婚礼。网友吐槽：“我严重怀疑是这哥们儿设的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与死亡，离别与重逢，生活有时候很糟糕，但世间依然有很多暖心的瞬间值得我们去感受。让我们把这些细微的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们温暖。单曲循环今天的微光就收集到这里了，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泛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侯湘婷《原来的你》。

侯湘婷《原来的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侯湘婷吗？那个唱过《秋天别来》、《我是一只鱼》的侯湘婷。其实这些歌到今天来说依然都流行，无论是 KTV 还是电台，或者是新媒体平台还是小视频

软件，这些歌呢偶尔还是会有听到的机会，只能说明大家还没有忘记他。侯湘婷在娱乐圈发展的时间其实都不算太长，从入行到退出大概10年的时间都没有，当时还是有不少人为他感到遗憾，觉得太可惜。不过呢，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现在的侯湘婷过得也很不错，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着非常低调的人生。来听下一首歌， Eason 相信你的人。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卡朋特乐队，这首歌呢是发行在73年，也是他们组合为了回忆70年代早期的怀旧风格而创作，曾经入围了奥斯卡百年金曲，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和英国流行音乐榜上都获得过很好的成绩，名列1973年国际公信榜单单曲榜和美国 Billboard Easy Listening 第一位。 Easy Listening 在美国被形容是不吵的音乐，

纯粹以人声来表现节奏和和声之美的歌，这种形式进化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模式，比如说阿卡贝拉也被很多乐评归类为这种不吵人的音乐。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除了会唱之外，她还是一个才女，写了很多歌，包括自己的专辑，包括她的代表作，都是她亲自操刀完成。这个歌呢，就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在配乐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弦乐钢琴演奏相互回应，哀伤呢也是此起彼伏，搭配上她又清亮圆润的声线，把这首歌那种失落的情绪表现得非常到位。想说徐佳莹也确实是娱乐圈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才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这个歌呢，是杰伦逛完博物馆之后有感而发。故事原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传说呢，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就是他为妻子而创建的。而所谓的石板，是因为当时巴比伦文明的记录都是用楔形文字的石板来进行，所以在看当时的文献的时候，就只能看石板。这首歌所有的编曲都是周杰伦一人完成，包括里面也有很多临时加的东西，比如说第二边副歌的 C 段就有一段录音就是他临时加进去的。在周董的歌单当中，这种即兴的东西也是司空见惯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雨生的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曾经唱片公司让他做一个选择，一个是走偶像路线，一个是走音乐人路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但是他也甘愿沉寂，不刻意去迎合市场，在他在意的就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可以唱自己觉得

认可的歌，而不是局限在公式化的流行音乐当中。从他的作品当中便可知道，张雨生在意四周的环境，在意阴暗角落当中被遗忘的人，以及那些大家渐渐忽略的感情，于是写了这首《我不想说再见》。

张靓颖的微笑以后，这首歌呢是她跟方大同等了3年的首度合作，也足足录了2天，录音时间超过了张靓颖她说过往的配唱记录。她说很少录歌会超过1天，会录那么久。两个人录完之后又会有新的想法，于是又再重新录制。方大同不断丢出难度系数很高的那些要求和繁琐的和声旋律，张靓颖呢也不甘示弱，继续接招。唱完之后成果也是让人惊艳，越改越兴奋，不知不觉就改了2天2夜，才有了刚听到的最终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范玮琪《那些花儿》。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阿尔蒙德很生气，一个小小的陆战队团长竟然也敢顶撞他。他用手杖敲击着墙上的地图说，什么中国人的大部队，是你们，你们自己高看了中国人，你们自己低估了陆战队的士气。你们当前要做的是尽快赶到那该死的鸭绿江，而不是在这里和中国人兜圈子，不要让一帮中国人挡住你们的去路。屋子里一下子沉静下来，史密斯什么也没说，李斯伯格团长、麦克劳克林少校，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他们看着阿尔蒙德，目光中流露的是一种复杂与难言的表情。在李斯伯格等在座的师团指挥官们看来，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显然不了解前线的战斗是多么激烈，不了解陆战队打得多么艰苦，也不了解中国人是何等的顽强。他们训练有素，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十分注重渗透到陆战队的后方，一旦发现到薄弱的环节，就会无休止地加以攻击。这些人衣着单薄，面黄肌瘦，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在巨大的伤亡面前毫不退缩。真该让这个阿尔蒙德去亲自领教领教，陆战队指挥官们默不作声。这让阿尔蒙德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有点言过其实了，于是他话锋一转，大肆夸奖起陆战队是多么的英勇顽强。当他了解到下士班长肯尼斯·本森两处负伤仍然坚持勇敢战斗的情况时，当即决定亲往柳潭里授予本森下士一枚银星勋章。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同样让陆战队的指挥官们摸不着头脑。阿尔蒙德谢绝了史密斯及其师团指挥官们的好言相劝，执意在大白天乘坐直升机来到了柳潭里。尽管在短暂的飞行中，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一路上都在担心可能会遭到袭击，但是谢天谢地，他们一路上平安无事，没有发生任何的险情。中国人好像只在夜间才会出现，而大白天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直升飞机在柳潭里安全地降落了。哈里斯营长带着他的陆战队员列队欢迎阿尔蒙德将军的到来。本森下士的头上缠裹着绷带，左臂也

0: 吊着绷带，但他精神很好，看起来问题不大。他向阿尔蒙德将军敬了礼，并和将军伸过来的大手握了握。他觉得阿尔蒙德的大手很温暖，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谁也没有带着银星勋章，不管是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还是史密斯他们。在里斯伯格想来，阿尔蒙德既然要向他的士兵授勋，理所当然的应当带着奖章，不然那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阿尔蒙德是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打算。陆战队的指挥官们以及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收拾这个尴尬的局面，但是这样的事情难不住阿尔蒙德。他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纸和笔，在柳潭里严寒的天气里龙飞凤舞般写道：特将死枚银星勋章授予战斗中英勇顽强的士兵肯尼斯·本森下士，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然后他把这张纸别在本森下士的上衣口袋上。詹姆斯·爱德华等随军记者们忙把这一难得的感人场面摄入到镜头当中。在哈里斯营长的陪同下，阿尔蒙德特意来到麦卡锡中尉所在连的阵地，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听取了两个夜晚的战斗情况介绍。哈里斯营长讲的比较多，有时候问到肯尼斯·本森，本森下士也腼腆地补充几句，而麦卡锡中尉则是少言寡语，差不多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旦把周围的中国人扫荡完毕，阿尔蒙德用他的手杖指点着远远近近白雪皑皑的山头说：陆战队将登上通往鸭绿江的道路，麦克阿瑟将军的圣诞节就要到来了。里斯伯格及其陆战队官兵们面面相觑，史密斯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他对阿尔蒙德说：您知道将军，我的左翼没有任何的掩护部队，如果我们孤立冒进，就会招致更大的伤亡，所以我想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尽可能稳住阵脚，请把我们的情况报告给麦克阿瑟将军。
1: 我会的，
0: 阿尔蒙德说。这里的情况以及第八集团军的情况都在麦克阿瑟将军掌控之下。直升机的旋翼搅起了漫天的雪雾，阿尔蒙德在一片风雪之中飞回了夏杰与里机场，然后从那里换成运输机回到他的第十军指挥部。遗憾的是，自此以后，他以及他形影不离的手杖再也没有涉足朝鲜半岛上的长津湖。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留在了陆战队，他要亲临其境，他要看看中国人是如何进攻陆战一师这个美军王牌中的王牌，而陆战队又将如何突破中国人的包围。本森下士目送着阿尔蒙德的直升机消失在东南方向的灰色天空中，然后用右手拿下别在他上衣带上的纸条，很认真地看了看。刘易斯凑过头来问他：将军给你写了什么？本森下士把纸条递给他：将军发给我的银星勋章。刘易斯看了看上面的字，他把纸条还给他的班长，以不屑的口吻说道：这是一张纸。本森下士将纸条折好，装进上衣口袋中，看着直升机消失的方向说：这是将军的银星勋章。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对本森也对一旁的麦卡锡中尉说：他就是一张纸。麦卡锡中尉一言未发，他们的部队承担了新的战斗任务，要去占领补给道路上的制高点。 麦卡锡在想着即将到来的新的战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看过了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数页长的电报稿，用十分轻松的口吻对他的副官说，陆战队遭到了6到8个中共正规师的进攻，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不相信。副官一口咬定，他们从哪儿来的？麦克阿瑟把阿尔蒙德的电报稿丢在桌子上，以轻松的语气说，中国人习惯于夸大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做噩梦，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陆战队竟然相信这样的噩梦。副官解释，史密斯将军向来行事谨慎，胆小的人往往耽误大事。麦克阿瑟说，如果他们的行动更为迅速一点的话，他们早就到了鸭绿江，而不是在长津湖与莫名其妙的中国人兜圈子。副官笑了笑，没有说话。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悠闲地走动着，一边走一边说道，攻势中出现一些零星的抵抗并不在我意料之外，但是我相信局势不会有多么严重，起码没有陆战队认为的那样严重。偶尔出现的中国人只会阻止，而不可能改变我们到达鸭绿江的计划。上校副官微微地笑着，频频点头，完全信服于麦克阿瑟的判断。麦克阿瑟踱到巨幅的作战地图前，用大烟斗划拉着狭长的朝鲜半岛说，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据说也遭到了数量不明的中国部队的攻击，这很正常，说明我们的铁钳攻势计划发挥了作用。请相信我的专业判断，上校，中国人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在我看来，他们仍然只是一群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强大的美军及其联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很快就会一败涂地。麦克阿瑟的预言很快得到了验证，西部战线上确实出现了一败涂地的局面，但结果却是截然不同，而是沃尔顿·沃克中将指挥的训练有素的联合国军队。西线的战斗开始于11月26日。开头两天，第八集团军确实只遭到了一些微弱的抵抗。位于整个进攻阵线最西部的第24步兵师，甚至向他们的既定目标定州跃进了16公里。位于中部阵线的步兵第二师也到达了距出发地军隅里大约16公里的球场洞。只是作为右翼的韩国的三个师进展缓慢。到了进攻的第二天，这些南朝鲜人才仅仅从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德川向前运动了不足几百米的距离。第二步兵师的美军指挥官为此大吃一惊，他们缺少了右翼的掩护，已经孤军深入敌阵之中。但是最先遭致厄运的却是韩国人。11月26日这天晚上，中国人以重兵猛攻第八集团军的西端，把韩国第一师向后驱赶了大约3公里。紧接着右翼的三个韩国师也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在激荡的军号声中，中国人蜂拥直扑南朝鲜人。他们先是以小部队的穿插迂回渗透到韩国军队后方，切断韩国人的退路，然后主力部队 开始从正面进攻。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涌进韩国人的阵地。在短兵相接的混战中，韩国军队完全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他们扔掉了枪支及其他所有装备，四处逃窜。几个小时以后，沃克第八集团军的侧翼保障就不复存在了。在中国部队的攻击面前，三个韩国师首先土崩瓦解。沃尔顿·沃克将军简要地看了看地图，形势一目了然。韩国军队的崩溃意味着美军第二步兵师彻底失去了侧翼的掩护与保障，从而也使第八集团军的右翼暴露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的意图看起来非常明显，他们是想从他的身后，也就是美军部队的南面迂回并向西直达黄海。这样一来，联合国军队就会被分割包围，处于这个包围圈中的联合国军队就会统统完蛋。沃尔顿·沃克不寒而栗。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以前，他曾经告诫前线部队的指挥官，让他们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现在，中国饭的味道是闻到了，撤退却变得身不由己。他们已陷入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沃克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收缩他的部队。然而，收缩谈何容易？所有的部队都已被中国人分割包围。他所指挥的第八集团军的圣诞节总攻势，不再是一场协同周密的整体进攻，而是被分割成一连串连级规模的小型战斗。所有的连队都在孤立作战，他们被大批的中国人团团包围，指望不到其他部队的增援，与上级及其友邻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他们只能设法自己挽救自己的性命。韩国军团崩溃以后，紧邻其旁的美二师如同预料的那样遭到了中国人的进攻。先是这个师的第九团第三营被击溃和歼灭，接着是该团的第二营被包围在青川江边。骁勇善战的中国部队冲上美军阵地，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将无数美军刺死在他们的散兵坑内。该部队的一个连奉命攻击中国人据守的山头高地，以打通前方部队的收缩通路。他们遭到了一场顽强的抵抗。在这场历时一天一夜的残酷战斗打响的时候，该连有129人，到战斗结束时只有24人生还，其中半数为伤员。许多美军士兵在黑灯瞎火的夜间混战中稀里糊涂成了中国人的俘虏，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中国人很快释放了他们。沃克及其战地指挥官都对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迷惑不解。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

0: 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阿尔蒙德很生气，一个小小的陆战队团长竟然也敢顶撞他。他用手杖敲击着墙上的地图说，什么中国人的大部队，是你们，你们自己高看了中国人，你们自己低估了陆战队的士气。你们当前要做的是尽快赶到那该死的鸭绿江，而不是在这里和中国人兜圈子，不要让一帮中国人挡住你们的去路。屋子里一下子沉静下来，史密斯什么也没说，李斯伯格团长、麦克劳克林少校，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他们看着阿尔蒙德，目光中流露的是一种复杂与难言的表情。在李斯伯格等在座的师团指挥官们看来，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显然不了解前线的战斗是多么激烈，不了解陆战队打得多么艰苦，也不了解中国人是何等的顽强。他们训练有素，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十分注重渗透到陆战队的后方，一旦发现到薄弱的环节就会无休止地加以攻击。这些人衣着单薄，面黄肌瘦，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在巨大的伤亡面前毫不退缩。真该让这个阿尔蒙德去亲自领教领教，陆战队指挥官们默不作声。这让阿尔蒙德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有点言过其实了，于是他话锋一转，大肆夸奖起陆战队是多么的英勇顽强。当他了解到下士班长肯尼斯·本森两处负伤仍然坚持勇敢战斗的情况时，当即决定亲往柳潭里授予本森下士一枚银星勋章。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同样让陆战队的指挥官们摸不着头脑。阿尔蒙德谢绝了史密斯及其师团指挥官们的好言相劝，执意在大白天乘坐直升机来到了柳潭里。尽管在短暂的飞行中，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一路上都在担心可能会遭到袭击，但是谢天谢地，他们一路上平安无事，没有发生任何的险情。中国人好像只在夜间才会出现，而大白天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直升飞机在柳潭里安全地降落了，哈里斯营长带着他的陆战队员列队欢迎阿尔蒙德将军的到来。本森下士的头上缠裹着绷带，左臂也吊着绷带，但他精神很好，看起来问题不大。他向阿尔蒙德将军敬了礼，并和将军伸过来的大手握了握。他觉得阿尔蒙德的大手很温暖，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谁也没有带着银星勋章，不管是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还是史密斯他们。在李斯伯格想来，阿尔蒙德既然要向他的士兵授勋，理所当然的应当带着奖章，不然那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阿尔蒙德是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打算。陆战队的指挥官们以及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收拾这个尴尬的局面，但是这样的事情难不住阿尔蒙德。他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纸和笔，在柳潭里严寒的天气里龙飞凤舞般写道，特将此枚银星勋章授予战斗中英勇顽强的士兵肯尼斯·本森下士，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然后他把这张纸别在本森下士的上衣口袋上， 詹姆斯·爱德华等

0: 随军记者们忙把这一难得的感人场面摄入到镜头当中。在哈里斯营长的陪同下，阿尔蒙德特意来到麦卡锡中尉所在连的阵地，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听取了两个夜晚的战斗情况介绍。哈里斯营长讲的比较多，有时候问到肯尼斯本森，本森下士也腼腆地补充几句，而麦卡锡中尉则是少言寡语，差不多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旦把周围的中国人扫荡完毕，阿尔蒙德用他的手杖指点着远远近近白雪皑皑的山头说，陆战队将登上通往鸭绿江的道路，麦克阿瑟将军的圣诞节就要到来了。李斯伯格及其陆战队官兵们面面相觑，史密斯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他对阿尔蒙德说，您知道将军，我的左翼没有任何的掩护部队，如果我们孤立冒进就会招致更大的伤亡，所以我想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尽可能稳住阵脚，请把我们的情况报告给麦克阿瑟将军。我会的，阿尔蒙德说，这里的情况以及第八集团军的情况都在麦克阿瑟将军掌控之下。直升机的旋翼搅起了漫天的雪雾，阿尔蒙德在一片风雪之中飞回了夏杰于里机场，然后从那里换乘运输机回到他的第十军指挥部。遗憾的是，自此以后，他以及他形影不离的手杖再也没有涉足朝鲜半岛上的长津湖。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留在了陆战队，他要亲临其境，他要看看中国人是如何进攻陆战一师这个美军王牌中的王牌，而陆战队又将如何突破中国人的包围。本森下士目送着阿尔蒙德的直升机消失在东南方向的灰色天空中，然后用右手拿下别在他上衣带上的纸条，很认真地看了看。刘易斯凑过头来问他，将军给你写了什么？本森下士把纸条递给他，将军发给我的银星勋章。刘易斯看了看上面的字，他把纸条还给他的班长，以不屑的口吻说道，这是一张纸。本森下士将纸条折好，装进上衣口袋中，看着直升机消失的方向说，这是将军的银星勋章。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对本森也对一旁的麦卡锡中尉说，他就是一张纸。麦卡锡中尉一言未发，他们的部队承担了新的战斗任务，要去占领补给道路上的制高点。麦卡锡在想着即将到来的新的战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2: 宜昌消防提示您，夏季高温天气，居民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电器火灾风险随之升高，提醒大家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杜绝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外出临睡前及时关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独自靠近不安全，吴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